0: 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1: 电信购机送福利，
2: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1: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2: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1: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4: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学习国防知识，增强忧患意识，以你我之力守护家国平安，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
1: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北京时间的8:02，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还是先来关注到在新陵区，目前在新陵二路快速路上，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新陵区方向行驶呢，目前在下城通道内部可能起泥现象比较明显，而且呢队尾目前是已经排到了恒大林溪郡的对面，所以说整体来看通行的压力都是比较明显的。而在对向车道上呢，如果您是从西坝从新陵区过来之后，想要继续往体育场路往广电方行驶，目前同样会遇到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具体是在新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这里。目前来看辅路与主路上的车流都是比较明显的，而且特别是主路，也请您一定要保持主路与辅路上的车流呢拉链式的行驶。而在体育场路呢，我们重点关注一下体育场路与新陵二路快速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可能还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滞留的情况。而在视角往绿罗路方向延伸呢，我们也可以关注到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此刻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华翔方向，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并且整体我们来看到在下行的坡道这里呢，其实整体来说通行的队尾是比较长的，而且整体来看到滞留的情况也比较明显，起停的现象也比较严重，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下行的坡道一定要保持行车距离跟车距离。而再来关注到在卓越广场，在我们的国贸大厦对面呢，在东山大道与云集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此刻是要继续往新陵二路快速路方向行驶呢，队尾目前是排到了山庄路社区的门口，也就是说如果您从我们的果园二路过来之后呢，想要继续往云集路方向行驶，可能您就会遇到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大概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继续来关注到在云集路，目前在云集路您要关注一下云集路与夷陵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东山大道方向行驶，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农康路同样，如果您是从我们的桃花林小学经过之后继续往云集路行驶，可能从我们的龙康路与云集路的交汇处，队尾已经延伸到了龙康路电信城的这一侧，所以说整体来看大概还有一个2公里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狐狸街解放路以及扶绥路都要请您注意小心慢行，目前这三条道路上的双向车道上滞留的情况都还是比较明显的。而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宜昌市实验小学，也就是在我们的四星路以及志祥路，目前在四星路如果您是要继续往我们的珍珠路方向行驶呢，在这个丁字路口会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而在四星横路以及志祥路的连接段呢，同样如果您是要继续直行往四星路，从我们的四星路与四星横路的交汇处一直到志祥路与我们的云集路的交汇处，在这一小段上的排行都是比较明显的。但是现在我们来看到在宜昌市实验小学的门口，其实整体的通行压力还好啊，因为是8:05，可能孩子们都已经早早进入学校了，所以说在珍珠路上的排行的压力是相对于我们的志祥路以及四星路来说是小了一些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二院的门口，在二院的门口新陵一路上，目前双向上都会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特别是在靠近到我们的肖家巷的

0: 这一侧，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CBD 方向行驶呢，可能一直从我们的环城北路与信林一路的交汇处到沿江都是有着比较明显的排行及滞留的情况的。而且在8:05，我们也特别关注到了在县府路以及新街和人民路通行的情况，通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大。所以说，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在我们 上面所说的几个路口呢，都要请一定要注意行车距离，小心慢行。因为相较于昨天以及前天而言呢，目前在西明区上的各个路口排行的压力都是增大的，而且呢，由于今天早上下了点小雨的影响啊，所以说整体来看道路比较湿滑，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关注行车距离。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6，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当地标建筑呢布局了13个特色的点位，主要展演的时间呢是每天晚上的7点到9点，实现了国风，这个潮流烟火科技的多元的融合啊。是的，我们可以看到还有很多的文旅系列的活动，像比如说我们刚才沿着宝宝巴士一起转的江潼湾、镇江阁、大南门等等等等，我们可以看到还有戏剧的表演，还有舞台的表演等等等等，其实我都觉得
1: 活动比较多样的，你看这一整条下来其实都是感觉琳琅满目。是的，而且这一次啊，整个这个中秋啊，国庆期间啊，咱们宜昌是有108项活动，有3000万的福利在等待着大家去看啊，去玩，所以说大家呢都可以去好好的来了解一下。我们这个活动的这个时间啊，就是在整个中秋还有国庆假期，其实主要还是分2个阶段啊，我们的 中秋国庆文旅促消费活动呢，主要还是聚焦了活力滨江联动了全市全域，主要是2个时段，一个是9月24号到26号开启的中秋专场，以及9月30号到10月6号开启的国庆狂欢。我们刚刚说到了，如果说你在江边想看想玩的话呢，像是大南门这边，它会有一个国风演绎加这个盲盒快闪，穿插了关公文化巡游。像镇江阁这边呢，依旧是主打一个昭君主题演绎，会增加 川剧变脸的非遗国潮节目，像南榭公园这边呢会增加一个明月演奏，天人塔呢依旧是一个茶巷诗歌这样的一个感觉啊，所以说我觉得一步一景，沿着沿江呢一步步走，一步步看，一步步赏，我觉得整个中秋还有国庆应该是没有一天是会被浪费掉的，因为表演节目实在是太多了。
0: 而且不光光是宜昌城区，我们的市县联动文旅系列活动也在如火如荼的开展，像传统的 节庆啊，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也将于27号在当阳启幕，举办非遗展演、观林庙会以及主题巡游等活动，传承中意文脉。而湖北省非遗国潮购物月暨全省民歌展演也将于同日在新山上演，多省的民歌队伍同台演绎，配合宜兴高铁开通的文旅促消费系列活动也将于双节集中推出。
1: 是的，刚刚也说到了，配合全省的金秋消费季和有奖发放 宜昌还将配套3000万元的资金来促消费，让市民游客实时感觉到这个实惠啊！推出的还有这个门票加住宿这样一个
0: 九景结合的套餐，包括还推行了像文旅家的多业态的这个消费联动的折扣啊优惠，像车西啊、清江方山啊、柴布西啊也都推出了一些优惠套票。屈原故里呢也推出了国庆出生游客免费入园的一些活动。是的，而且呢，不光光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些文旅活动，其实还有各类赛事也会在我们的中秋节举办，像点军城市定向赛、新山城市网球赛以及当阳的村 BA
1: 全民健身运动会也会接连开赛，
0: 再过1个月左右，还将会落地宜昌马拉松、全国羽毛球团体锦标赛等等。所以说，我们宜昌真的是诚邀八方游客跟着赛事来旅行。
1: 是的，我们的秋意办佳节服务也暖人心。我们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在宜昌能够玩得好、游得好、吃得好啊，住得也好啊。其实，在重点景区啊、交通枢纽也是设立了文旅服务驿站，提供呢咨询引导、应急救助服务，也倡导商家 要合法诚信的

0: 基因，所以说秋满峡江，礼赞双节，也欢迎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一下我们活力滨江畅游大美宜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文旅活动。我觉得即将到来的这个中秋十一，大家真的是一整个可以期待住了。
1: 是的，从城市到县市，从公园到商圈，从文化市集到旅游家，今年的中秋真的是热闹非凡。而且这些活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不光是让你看，而是让你参与进去，自己也成为节日的一部分。
0: 是的，我觉得现在的咱们的活力滨江啊，真的是让市民能够近距离的和我们的这个舞蹈的演员，包括和他这个场景能够融为一体啊，而且是一步一景，不是说这个节日啊你挂几个灯笼啊，摆几个展牌啊就完了，而是让大家真的都能够参与进来，找到那种我在过节的感觉，而是真正的感受到这是我们的节日，我的节日啊。所以说呢，大家继续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中秋团圆佳节即将到来，这个中秋你打算怎么来过呢？可以继续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或者是我们正在直播的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跟我们实时的同步分享。
2: 家里装修怕什么？
3: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4: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百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6: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4: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7: 姑姑，吃我一拳！
8: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7: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9: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7: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10: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7: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10: 这一排呢？
7: 看不清。
11: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12: 城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17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城区各个路口的路况信息。我们关注到现在8点17分，宜昌各路口其实还有相对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目前我们先来看到在瑶湾方向，目前如果您是在瑶湾想要过了我们的珠海路之后继续往金东山方向行驶呢，目前我们来看到已经有了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从我们的刚才所说到这个路口，如果您是想要继续往金东山家居建材广场方向行驶，还有一个3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且呢，在珠海路上同样，如果您是要左转往瑶湾方向行驶呢，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在这个丁字路口呢，可能大家重点要关注一下，一个是往三月方向，一个呢是往我们的金东山商业城的方向，在这两个方向上的通行压力都格外明显。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城东大道与港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过了金东山这个路口之后继续向前行驶，要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可能你也会在这个路口发现还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在梅香苑的这一侧呢，会有一个 比较明显的滞留的情况，大概还需

0: 需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继续来关注到在城东大道东段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东风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要继续执行往延陵桥大桥延伸段方向行驶呢，还有一个500米左右的排行队尾是排到了春立方小区的门口。而在旭光路以及东风路，其实相较于稍早时候从7点半一直到8点整而言呢，都是 排行的压力已经小了很多了，目前在东风路上都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但是呢在旭光路上您可能要注意一下，在下行的坡道以及汇入到中南路的这一小段上，您都要注意一下还有一定的排行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西宁区的方面，我们重点关注西宁26快速路，目前呢在西宁26快速路上，向上通道内部同样启停现象还是依旧比较明显的，但是呢如果您是要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呢，目前车流量已经是明显小了很多，而且呢辅路上的车流相较于上个时间段呢，目前已经是少了不少了，而且呢在我们的下城通道内部同样虽然说启停现象比较明显，但是车流量已经明显偏少，但是呢我们还要跟您提醒一下，如果您是从三峡大道过来之后往下城通道方向行驶，目前队尾是依旧排在北辰港湾的门口，而且呢可能随着实验推移呢，一直到8点45分左右，在该路段的通行情况可能才会变好一点。 而在城东大道上，我们要提醒一下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在这个路口处，我们要提醒您，在如果您是下行之后继续往葛六方向行驶呢，队尾是排到了福海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而如果您是在发展大道主路路面上要继续往东山隧道方向行驶，目前也有一个600米左右的排行的区间，但是车辆并不是很明显，可能滞留的情况可能会让您会要多等待一会儿，所以说也请您及时的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保持车距。 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在体育场路，目前在体育场路8点20分，我们关注到，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西宁26快速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想要继续往华翔方向行驶，目前在该路段同样有一个200米左右的排行的距离，而在我们的绿萝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同样如果您是要往 西宁26快速路方向行驶呢，队尾是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在这两个路段，您可以发现啊，整体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并且呢，如果您是要从政协过来之后，从白龙岗小区过来，您会经历一个下坡，再经历一个上坡，所以说整体来看到道路比较湿滑的情况下，还是要提醒您一定要注意小心慢行，谨慎驾驶。今天早上呢，在东山隧道，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您还没有出隧道，其实队尾已经排起了长队啊，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1公里左右的排行的 距离，如果您是还没有出隧道的话，您可能要再隧道里面多等待一会儿了。而今天早上的其实整体来看到各个路口的排行的情况都是比较明显的，一直到8点21分，各个比城区以往可能比较有排行的路段呢，目前依旧是排行现象比较明显，也请各位司机朋友们一定要关注实时的路况，同时呢一定要谨慎的听从导航的安排。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22分，以上就是这时段的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3: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在这段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宜昌本地要闻。 9月21号 2026年中秋国庆 宜昌文体旅促消费活动新闻发布会在宜昌市新闻发布厅召开，现场介绍了相关情况并回答了记者问题。
4: 9月21号是生态环境局发布了8月环境质量月报， 8月我市中心城区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为31天，河流水质总体为优。
0: 从9月中旬到10月中旬， 宜昌城区将开展市容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进一步提升主次干道、商圈夜市、公园广场、交通场站、高速及铁路沿线城乡结合部等节点的市容环境。
4: 国庆假期将至，记者近日获悉，三峡机场在持续稳定运营、全域主干航线的基础上呢，加密了北京、广州两大核心客源地的航班频次，保障旅客出行需求。
0: 9月20号是宜昌市第17届

0: 中国统计开放日当天，宜昌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宜昌调查队与当阳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当阳调查队联合把统计课堂搬进了村口。 工作人员为当阳市半月镇罗甸村村民讲解"十四五"统计改革发展成果和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知识。继续来关注一组省内方面的消息。
1: 9月21号，在日本东京水上运动中心进行的第20届亚运会男子4×200米自由泳比赛当中， 未满19岁的湖北小将徐海博携手费立伟、潘展乐、 张展硕 在最后20米反超日本队， 以7分0秒17的成绩夺冠， 并创造了新的亚洲纪录，这也是我省在本届亚运会上的首枚金牌。
0: 9月21号， 湖北省消防救援局发布公告，当晚全省启动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
1: 2026年的9月21号， 黄石市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3次会议通过，决定任命叶阳为黄石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决定其为代理市长。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6分， 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这个中秋你准备怎么过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发现啊，在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已经有很多朋友们开始聊天了。像小峰就说到，补班换来了节日，肯定加班把钱挣回来。
1: 张俊姑花茶土特产批发说有道理，所以说大家都中秋节没有放假打算是吗？都想着。但是其实我要跟大家说一个，也不叫冷知识吧，就是其实我们星期六星期天上的那个班啊，不是补的中秋节假期，大家知道吗？今年的中秋节假期其实没让大家补班，其实我们星期六星期天补的那个班啊，是补的十一假期的班。
0: 哦，其实按道理来说呢，这个中秋节假期呢没让大家补班。哦，是，我还很疑惑啊，为什么中秋放3天，我们要多上1天班？原来是这样。对，是因为这个星期天啊，就是9月20号那天上的班啊，咱们其实补的是
1: 这个十一假期7天的班啊，跟这个中秋节没关系，中秋节呢是给大家完整的放了3天假的。
0: 然后何五爷他举了一个宜昌东阳光队，我们楚超的旗帜啊，他说去神农架看球啊，也是个球迷，
1: 还要继续在假期给咱们这个东阳光队加油，我也会在线上给他们加油的啊。我觉得每一场比赛其实，就算是在忙别的事儿，我手机一定会把那个直播打开，然后一定会看到最后的这个结果，然后才会把手机放下，好像已经
0: 形成了这个每个周末都想要看看球的这样习惯了啊。是的，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还是挺精彩的。相较于一些高水平及高级别的联赛来说，我觉得我们的楚超也不差。但是呢，说回我们的这个中秋的话题，中秋是团圆的节日，但是其实我们也看得到身边还有一些人，他们在中秋各地做的那些暖心事儿。
1: 咱们来先说说宜都吧。 鹿城街道解放社区联合市民政局社会救助联合体在城市服务驿站呢就搞了一场月满中秋邻里守望志愿服务活动，目的啊就是进一步织密民生保障网。这里的邻里守望四个字我觉得听起来就觉得很打动人，因为中秋节咱们讲究的就是团圆，有些家庭呢可能因为子女在外地回不来，有些老人可能真的就只能一个人过节了，那这个时候呢就社区站出来了，把大家给聚到一起， 大家伙坐到一起，这就是一种团圆的延伸啊。
0: 是的，其实你看还有各个社区啊，他们也会在社区里面集中举办一些中秋相聚活动以及一些中秋文艺汇演，一起看表演迎佳节。其实老人们我相信也会很开心，这种事儿呢其实 每一件都并不大，但是呢其实每一件都很暖，终究的团圆也不只是血缘意义上的团圆，更是邻里之间的守望，以及社区对特殊群体的惦记，志愿者对老人的陪伴，这些都能够让团圆这两个字的分量有了更加广阔的含义。
1: 所以在我看来呢，中秋这个节日啊，最大的魅力不在于说月饼有多好吃，月亮有多圆，而是在于它给了我们一个理由去关心那些平时可能我们被忽略的人，去靠近那些我们本该更亲近的人，给了大家相聚在一起一个理由啊。所以说你也希望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宜昌的中秋还有哪些啊你想要在这个中秋节干的事儿，或者是这个中秋节打算去做的一些事儿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去分享一下，这个中秋节你打算怎么过呢？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0: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北京时间的8:35，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2: 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这个中秋你准备怎么过呢？
1: 这个中秋你们准备怎么过呢？准备去哪儿过啊？看点什么，吃点什么，玩点什么，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此刻资讯。
3: 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2: 我们先来关注一组国内要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刘焕新9月21号在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粮食产业有望实现年工业

0: 11号，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支持四川、海南、浙江、福建等4省开展洪涝、地质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1: 记者

0: 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过节方式。其实咱们今天也聊到中秋团圆本身这件事呢，我相信大家在每一个中秋也应该有一点自己的回忆。
1: 嗯，
0: 就关于来说啊，我想一下我的中秋是一般是怎么过的呢？在上学的时候，可能中秋就是一通通电话，给家人报平安，然后给自己的朋友们打些电话，给他们说最近过得怎么样。而在上了大学之后呢，我想那就是跟初中同学、高中同学聊聊天，打打游戏啊。当时我确实觉得中秋这个节日好像团圆，它更像是两个人对对话聊聊天就够了。但是现在我想可能随着年纪大了一点之后，好像中秋就变得确实要跟大家家人多在一起沟通交流一下。
1: 嗯，是的啊。所以说中秋佳节您打算怎么过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要说到中秋节啊，我们刚刚也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月饼说起的啊。要说到最近的这个吃的东西啊，还有一个东西非常火，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超长蛋挞。
0: 哦，这个我知道，它是
1: 对吧？
0: 原来
1: 对呀、
0: 啊，
1: 哦、这个60厘米的啊，这个超长的蛋挞呢，真的是可以说是爆火出圈。
0: 对，我朋友圈里面一直在发，就是手拿在手上，我也是跟法棍。
1: 我昨天真的差一点要下单了。昨天去国贸，正好我们不是拍摄视频嘛，然后就看到了这个消息啊，然后所以就觉得特别新奇，而且呢，我就正好看到，就是经过到某师傅门口的时候，他有一个广告牌，上面就是有这个蛋挞的这样一个照片，可以说是蛋挞界的巨无霸网红单品了。而且在推出之后呢，是迅速引起了大家的这个喜爱啊！听说很多家门店都是要排队才能买，但我昨天好像因为是工作日吧，没有看到有排队。但是心动了一下，但是还是稍微忍住了，最近在体重管理期，觉得这个热量实在是太高了、啊、
0: 我也又吸收了一下高油高糖高
1: 那倒是没有、啊、
0: 高盐的食物呢，
1: 我要是吃了一定会回来跟你分享的，我不能一个人胖。
0: 我不会的。
1: 根据媒体报道呢，9月16号啊，这是在武汉市东西湖区的一家食品加工厂内，就看到工人们正在紧急赶制上千件超长的这个蛋挞半成品。这些产品呢，也将发往全国各地的烘焙门店。这个公司负责人也介绍到了，近期啊，门店的需求量是增多，多地都有订单，远到新疆也会有大量的这个采购啊。目前产品处于一种供不应求的状态，我相信它是不是也会成为咱们中秋节餐桌上除了月饼之外的另外一个可口的甜品呢？这个特别适合全家人分享。
0: 是的，
1: 就像以前出的那个超大号的月饼，大家一起分，像分蛋糕一样。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适合中秋节拿回家了之后，家里人一起来分享的。
0: 嗯，是的，其实很多时候我们都可以发现，确实在中秋的这种时候，有一些我们可能平时没有吃或者是吃不到的食物都会上桌啊，像一些大闸蟹啊，以及月饼啊，等等等等。其实跟家人一起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美味才是最可口的。
1: 对，其实我觉得真的刚刚说到了，我觉得这些产品啊，你刚刚无论说到的这些，无论是吃的，现在其实平时也能吃到，但是为什么这些东西它火了呢？我觉得核心可能不在于它口味上有多颠覆，我相信它的口味肯定跟普通的我们那个4宫格或者是9宫格的这种蛋挞呀、
0: 是的，
1: 味道其实差不多，但是它的核心是在于强大的社交情绪价值。它夸张的这个长条外形让我不自觉的就拿着它就想打卡分享啊，而且年轻人在买了之后呢，多是第一步就是要发朋友圈、发社交媒体，所以说也是为线下门店带来了一些免费的流量啊。
0: 其实说到社交媒体啊，我好像发现我很多朋友最近都变得越来越不爱发朋友圈了。当时我在想，我还问了他们，我说你们怎么不发朋友圈了？明明我觉得是一件可以值得分享的事儿啊。他们就是觉得当时每次进朋友圈之后，又编辑了半天，又觉得哎算了，还是不发了。然后一拖呢，就拖更久，两三天之后就觉得哎算了，没有必要发了。所以当时还是觉得啊，好像发朋友圈这件事儿，是不是对于有些人来说就是一件很为难、很别扭的事儿呢？但是其实后来想了一想，就是不爱发朋友圈也不意味着不热爱生活，其实认真过好自己的每一天，陪伴自己身边的人，生活中一些具体而珍贵的点滴，只要有人分享，像我们中秋团圆的时候，只要有家人一起围坐下来闲聊，这种温馨的氛围就足以让人感到幸福。
1: 对，其实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当一个人可能习惯 低调啊安静的这种生活方式呢，自然而然的他就可能不常常出现在朋友圈里了。有人说不爱发朋友圈的人呢，可能也是那种淡淡的啊，有的时候你能收到他们的点赞，却不常看到他们的一些分享动态，也许只是因为他们不习惯向别人过

0: 多的来展示自己的生活，总是带着一种恰到好处的距离感啊。我理解你，但是也尊重我们之间的这个差异。其实就算你的朋友很少出现在你的朋友圈里，我相信他们也在不喧嚣不张扬的生活节奏里呢，有了自己的那一份从容啊。
1: 是的，但是中秋节到了，我想这些不爱发朋友圈的朋友们，我还是要跟他多
0: 转发一份祝福，是不是？
1: 转发一份祝福啊，问问他近况如何呀，等等等等。不然我感觉本来可能前段时间或者甚至一个月两个月之前关系还比较要好的朋友，他突然就有一天消失了，也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吧，可能半年吧，一年甚至更久。所以我觉得情谊真的是难得珍贵，相在遇到一起就是缘啊。所以说我觉得可能中秋的时候，
0: 你觉得就是
1: 国庆的时候
0: 还是得发一份祝福啊。
1: 嗯，
0: 朋友圈里虽然不常见，但是在互相点赞，但是私聊的时候呢，这一份祝福还是不能少的啊。
1: 嗯，对，
0: 我们刚刚和大家说到了中秋节有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啊，大家就是嘴上也得稍微控制一下。刚刚说到了秋风起，蟹脚痒，大闸蟹很好吃，然后也有人说到了啊，这个60厘米的超长蛋挞也是最近的一个网红产品。包括中秋节怎么能少了月饼呢？在吃月饼的时候呢，大家也要注意。其实我们刚刚说这些啊，无论是蛋挞还是月饼，真的都可以算是热量炸弹啊。它的这个热量呢，还是大家要注意一下。你想想啊，这个特别是这个蛋挞还有这个月饼里面它的这个酥皮儿，包括它的这个馅料啊，这个确实会有大量的，如果说你吃那种酥式月饼的话，它里面是会有这个猪油的，它要起酥嘛，然后或者是你它都是那种高油高糖烘焙过的啊，所以说可能它会让你的这种糖油混合物，它就是会给你的大脑的那种奖励感会很强，真的是让人越吃越想吃啊。所以说大家在吃到这些好吃的东西的时候呢，咱们也要稍稍的啊控制一下自己的这个口腹之欲啊，咱们健康才是最重要 的。
1: 是的，咱们一定要多分享啊，就是觉得那些长得瘦的朋友们可以给他们多分享一些，但是自己呢可能还是要稍微控制一下的。
0: 就是好吃的得大家一起分享，但是长得胖的你就少吃两口，是这意思啊。
1: 是的
0: 是的，那与此同时呢，也要和大家分享的一个好消息啊，也是在我们的朋友圈里要和大家来说一说的，就是我们的1059主播甄选的周年庆活动正在开始当中啊。我们的这个周年回馈，昨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秒杀单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秒到呢？那今天继续给大家开一单更好的东西啊，就是我们的戴森吹风机，是欧版的戴森 HD15 的这个第九代的吹风机，实实在在的是能够为您解决日常的吹发痛点的。
1: 是的，戴森这个吹风机确实好用啊，其实我的时候自己都会用，真的它对于碎发的处理是很明显的，而且它吹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说一定要先吹发根再吹发梢啊，有的时候可能很多人拿吹风机很平常，就是直接对着脑袋咚咚咚咚咚这么吹完了，但是这不对啊。如果说你先这么吹的话，第一个你的头发可能会过于的服帖，第二个呢可能平时的那些小碎发呀等等等等都会显露出来，所以说我们先吹发根让它先立得住才行。然后呢，像戴森吹风机它有很好的一点，就是有5套的风嘴，平时啊抚平翘起来的小碎发，做直发卷发造型都很顺手，而且呢吹完蓬松不毛躁，自己在家也能做出沙龙质感。
0: 我觉得你刚刚说这个提醒啊，对于很多爱美的人来说呢还是挺实在的。而且我们这一款吹风机当中呢是内置的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的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这个我就很有话语权了啊。我这个头发比较长，一直以来的话都会觉得在外边别人的吹风机吹起来好像真的时间就会久一些，因为你知道吹头发我觉得是一件很累的事儿，你得要么就是得把头仰着或者把头低着啊，但是我觉得它要不吹久了手会酸，但是我真的觉得戴森的吹风机我吹起来可能觉得时间是我花的最短的，这个就是非常的高效，而且早上也可以多睡一会儿，特别是有时候我早上喜欢洗头发的话，真的是一般的吹风机啊来不及，而且它每秒40次的智能控温呢，不会高温烤伤头发，我觉得这个对于男生和女生来说都是非常适用的。我们这次团购呢还贴心的附赠了梳子套装，包括了气垫梳啊、宽齿梳啊，再也不用担心每天早上起来啊可能手忙脚乱的找工具了，这一套就能解决你的吹发问题。
1: 是的，市场原价是3000多，商场平 平时也要卖1380，但是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年呢，今天限量的秒杀价是999元，而且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无论你的发质是干枯毛躁呀，还是造型的时候总是塌塌的，都。

0: 可以交给他来拯救。
1: 嗯，是的，9月21号开始呢，我们刚刚跟大家说到了斯塔夫大白罐啊，戴森的吹风机，之后还会有雅诗兰黛的五件套、兰蔻的百肽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都是限量秒杀的。老顾客进店呢，还可以享受一个15元的无门槛代金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我们的专场直播是更加劲爆了，全场是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来使用啊，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期待一下。
0: 是的，而说回我们的中秋节，我相信如果你说给长辈、给我们的朋友送上这一款吹风机，我觉得他们肯定也是非常开心的。
1: 对，我觉得我们的商城里有非常多适合大家中秋走亲访友这个送礼的一些好东西啊。
0: 嗯，是的。
1: 其实我觉得说到中秋节啊，我觉得中秋节对于我们传统的这个朋友来说，或者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呢？我觉得其实就在于它的一个圆字上面。就像节目一开始跟大家说到的，月亮是圆的，月饼是圆的啊，人也要团圆。但这个团圆呢，不一定是所有人都坐在一起吃一顿饭那么简单，有时候可能就是一个电话啊，一条微信，一次视频通话，其实我觉得它也算是一个团圆。因为现在确实不是所有人他都能够休假回来的，因为一些工作啊，或者是家庭的关系啊。
0: 是的，其实我记得我们去年还拍过一个天南海北宜昌人啊，我觉得宜昌好像确实也是很多人的家乡，有很多人也从外地专门来到宜昌。不管你是现在是在葛洲坝的家里面准备过节呢，还是在路上在他乡，还是中秋那里的明月都会照的同一片天。
1: 嗯，是的，所以我觉得啊，有记得真的是有一年中秋的时候，就是站在这个江边上看到那个月亮啊，真的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圆，那个画面我就觉得特别的美好啊。所以说我觉得在宜昌看月亮可能是我觉得更圆，因为这是我的家乡，而且还有江水的倒影，有三峡的轮廓，有城市的灯火啊。所以我觉得可能在我看来，在家乡看这一轮月亮呢会更不一样。我觉得抬头的那一刻心情，但是虽然月亮不一样，但是我觉得大家抬头看的时候心情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开心的。
0: 嗯，今天呢其实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希望了解一下大家在中秋会做什么的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过好这个中秋。同时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在中秋的时候饮食方面一定要尽量的少食用那些高糖、高油、高盐的食物，一定要控制量啊。
1: 嗯，是的，也想跟每一位在路上的朋友说，不管这个中秋你准备在哪儿过，跟谁过，怎么过，都别忘了抬头看看那轮明月啊，它是圆的，但是我相信你也是被惦记的啊。
0: 嗯，是的，所以说今天的节目呢，其实我们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的差不多了，也感谢各位一路的陪伴，而今天早高峰的话题呢就到这里。
1: 嗯，是的，以上就是今天畅行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丹雷，
0: 我是宇浩，
1: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1: 嗯，拜拜。

0: 无法追回已付款项。
1: 他的这种套路，先是以免费低价用积分加现金或者纯积分兑换的这样一些套路去实施这个行为，一旦获取了消费者的信任之后，那他接下来就会进一步让消费者去付出更大成本，或者是设置一些这个所谓的话术和套路，引诱消费者再进行大金额的投入，在履行过程中有可能就完全不履行，哎，跑路了，联系不上了，名单拉黑了，然后网站网页也打不开了。那么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确实履行，但是以这个质次价低的一些物品呢去替代他所宣传的产品，那么明显是宣传与实际不符，骗取消费者的钱财。
0: 经济五进一步提示，对于要求输入个人隐私信息的界面一定要高度警惕，这些信息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诈骗分子可能通过陌生链接诱导受害人下载虚假 APP， 或者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号码、银行卡密码等个人信息，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里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的资金。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谢永江分析，积分兑换骗局已经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
2: 这种黑灰产的一个结构性难打的一个特点，打击任何一个环节，那其余的环节很快就重组。另外呢，也涉及到违法成本和收益严重不对称，跨地域并案成本比较高，取证成本也高，另外这个溯源也困难，责任也比较分散。我们现在反诈工作中强调的一个叫全链条端口前移的这个打击方式，对治理可能能够更加有效。
0: 对此，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防范此类短信。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提示，警惕虚拟号码和异常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报警求助。
3: 骗子也是常使用一些虚拟号、陌生长号来发送钓鱼短信，然后我们也要甄别这个短信里面的网址链接，仔细核对这个网址和域名，不要直接点击。虚假网站很可能会仿冒官方的名称，正规的平台的会员积分兑换都是在官方的 APP 和小程序内部完成的，可以自己从应用商店下载这个正规的官方 APP， 然后手动登录查询或者操作，发现被骗那么就立刻到就近的派出所去进行报案，民警会在第一时间帮助大家进行一个止付和冻结的一个操作。
4: 好，各位听众，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幺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到这里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再见。
5: 距离葛洲坝不足一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四十多年的家。
6: 喂，吃饭没有？就过来，你下午。
5: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6: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最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三森林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这工作证，
5: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6: 梁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5: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四十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6: 搬我这已经大建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
7: 哎呀，再见呐！

0: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管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1: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0: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主播宜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4: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 胯下私封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天先来说的第一个热点事件，关乎咱们的钱袋子。说是花呗呀、抖音月付呀，要退出支付选项了，这可真是大快人心呐！我当时看到的时候，我就哇，觉得特别棒啊！那我以后付款选项不就只剩微信零钱0.38元了吗？或者是银行卡余额不足？反正微博热搜当时这个信息出来的时候是爆炸了，标题全是花呗要没了，以后只能全款买奶茶了。我立刻赶紧打开了支付宝看看啊，花呗额度还在不在。哦，还在，但是心情像过山车，因为下边有一条提示，您有一笔还款将在3天后到期。消息出来了啊，说是花呗、抖音月付要退出支付选项了。结果呢，支付宝啊、抖音呐、美团呐、京东啊，人家客服就一句话：我们没有收到相关通知啊，目前业务正在正常开展中，目前正常使用中。你看，客服这个正常就用得特别的有灵性啊，那感觉就像是医生说啊，对不起，检查结果拿错了啊，您没什么大毛病，只是得了个感冒。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先把这事儿捋一捋。起因是央行等八部门联合发布《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9月30号新规正式落地，里面就有一条规定了，非银行支付机构不得将贷款、资产管理产品等金融产品列入支付工具选项，不得为其提供营销服务。有些朋友一看，立刻就理解成啊，完了啊，花呗不能付款了，完了，以后只能付款用余额了。余额是什么？那是一个心理安慰，告诉咱至少还有3块5块的。结果呢，业内人士出来解释，你们理解错了，是隔离展示，不是压根儿不能用。什么意思呢？就是又把你的钱和你借的钱给区分开来。你别看只是一个这么小小的区分动作，这个区别很重要。自己的钱花完了就没了，你会心疼，借来的钱没有那个感觉，花的时候就会不心疼，还的时候才心疼。但问题是，如果你已经忘了你买的是什么，你甚至会怀疑这个凌晨2点消费298元是谁干的。我那个点我不应该是在做梦吗？后来一想，哦，当时我是在直播间买了一个最后3件的羽绒服，但现在温度32度，羽绒服还在衣柜里。其实这一个改变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说，不是不让咱用，是让咱别稀里糊涂的用。你想啊，以前那个付款界面，花呗和余额放在一块儿，那长得跟双胞胎似的啊，就差没写上别点他，点我。而且有些平台特别鸡贼，默认排序把信贷放在了第一位，或者默认勾选，还给你标一个推荐的小红标。你付款的时候一不留神以为用的是自己的卡呀、自己的余额，结果夸扣的花呗。你以为只是买杯奶茶，结果开通了分期，分12期，每期0.3元啊，啪叽一下就成超前消费了。你看现在啊，支付宝、微信的付款页面都调整了，把理财、银行卡、信贷、分期付款这些区域呢都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下好了，咱想花自己的钱就去银行卡或者余额那里点，那如果你想花未来的钱，就得明明白白地走进信贷区。就好像咱去银行办贷款得自己走到贷款柜台，而不是在 ATM 机上随便一按就把钱贷出来，是这个道理不？业内人士说得很好，核心是支付工具与贷款产品必须区隔展示，不得误导用户混淆。什么意思呀？就是说咱们点支付的时候脑子里只有快点快点快买快买，再不买没有了，根本没空看你这花里胡哨的页面。你一搞默认勾选，一搞优先排序，我们肯定稀里糊涂的就点上去了。然后回头发现，哎呦喂，我这钱花的是借的呀，我这是超前消费呀，我这个月工资还没发呢，下个月的工资已经安排出去了。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啊，花呗不会消失，月付它也不会消失，账单它更不会消失。所以各位，以后在支付的时候，请务必擦亮双眼，深呼吸。花呗很好用，但它不是咱的余额。抖音月付很方便，但它不是送的红包。白条它不是白给，月付它不是月薪，分期它不是免费，免息它不是免单呐。说了这么多，哎，还好花呗还在，信用卡也还在，银行卡余额嘛，算了。那个就不提了，提了以后影响心情。平时生活还是真的要小心，要留意啊。9月15号消息，陕西啊，有这么一个画面引发了全网揪心，多只隐翅虫爬上了女生的手部，无知的女生竟然直接徒手抓取，还用指甲掐压虫体，哎呀，不少网友看到之后直呼惊险。再次紧急科普啊，再次紧急科普，隐翅虫毒液腐蚀性非常强，危害堪比硫酸，千万不能徒手拍打掐捏，一旦沾染就非常容易引发皮肤溃烂、红肿和灼伤，那就是一片就起料泡的那种。真的，这个视频啊，你千万别搜啊，看完之后就发麻。幸亏不是徒手掐爆马蜂窝，不然真的更吓人。所以以后看到虫子，我决定还是选择尖叫，然后跑开吧。

钟薛高宣布重启了。是的，你没听错，就是那个很贵的什么厄瓜多尔什么玫瑰粉钻的什么那个钟薛高那个冰淇淋。新公司主体为钟薛高品牌管理上海有限公司，首批上市三款产品包括青牛乳、丝绒可可和拌拌巧巧口味，预计今年第四季度上市，每支建议零售价为6.9-7.9。产品方面呢，首批三款雪糕都延续了钟薛高此前的经典产品形态，继续采用标志性的瓦片形状单支装，规格和克重与过去保持一致，配方和配料也将会沿用此前的产品，神秘感没了，但价格便宜了。我建议啊，改名叫钟薛低，比较接地气。另外我就想说一下，6.9-7.9一支还叫价格跳水。我可能对便宜有什么误解。稍微休息一会儿啊，一会儿之后咱们刷刷朋友圈继续回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一盘翡翠坠星的清炒秋葵上桌，秋分的仪式感就有了。
3: 秋分到，葵露俏，这是星星状的植物黄金。明代《食物本草赞奇》，润肌利肠，现代营养学更称其为绿色人参。老话道，秋分三吃青，眼亮筋骨清。秋葵年华的枝叶富含果胶，敏书称其护胃壁如敷玉露，香除笑颜。秋葵炒河虾，鲜到咬掉牙，河虾的鲜嫩遇上秋葵的滑润，正是秋日舌尖的二重奏。
1: 当昼夜在此刻平分，这棱角分明的青果

0: 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它不是玩具啊，这是他做出来的，他这个所谓的模拟器，它是诈骗辅助工具啊。平台你也别想甩锅，你卖了一个月了，你赚了50000多块钱了，你告诉我啊，第一时间封禁了。那之前呢，之前你平台审核是摆设吗？啊，你觉得这个 APP 是用来模拟什么开航天飞船的吗？法律专家说了，技术可以中立，但是你不能拿技术给违法开美颜滤镜。菜刀中立，但是你拿菜刀去理发 Tony 老师不中立。锤子中立，但是你拿着锤子站在银行门口，保安不会觉得你中立。你说你只是开发模拟器，那造假的为什么不说我只是印刷，我没让你花？卖假酒的为什么不说我只是勾兑，没让你喝？技术中立不是免死金牌，更不是甩锅的理由。提供的只要是假身份、假转账、假驾照，这就不是模拟，这是给犯罪搭舞台，还顺便收门票。目前呢，央视总台记者已经把相关线索反馈给了多家电商平台，平台也第一时间对涉事账号做了封禁处置，并且开展了全面排查。平台反应很快，这还算可以。搜索关键词的时候呢，算法比谁都懂，排查的时候呢，希望啊也比谁都勤。咱们作为普通人应该怎么办？我的建议是，下次遇到这样的截图，记得跟他说，兄弟，你的 APP 啊做得挺逼真，但我的反诈 APP 版本比你新。你回的洗车。
1: 来吧，最后一节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热门事件你差点错过的，今天给你补上。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最近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3秒沉默法。哎，怎么用呢？就是接到陌生来电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那我们也先不说话，敌不动我不动，然后心里默数1、2、3，安静等3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那就要及时挂断。其实说实话，我一般都是直接挂的，如果就是说我等不到3秒钟，就是1、2秒钟你不说话，我就直接挂了，省得浪费我这宝贵的沉默时间。如果就是接了之后你也不说话，骗子心里说，这人怎么不说话呀？难道他是我的同行？30年前在银行存了10000块钱的定期，李先生竟然就忘了这笔存款。我一般只会忘了还款，他竟然会忘了存款。今年找到存单之后呢，他把银行诉至法院，要求银行支付本金，并且按照存单约定的利率支付存款之日到本息付清之日的利息。这个银行就辩称啊，暗设款项已经超过30年，李先生没有主张已经超过时效。这对吗？法院认为双方储蓄存款合同关系依法成立并且生效，对双方均具有法律的约束力，某银行负有依法兑付存款本金及相应利息的法定和约定义务。该说不说呀，这位李先生心真大呀，10000块呀，30年前的10000块都能忘啊，我1毛钱掉在地上我都要找半天。看到这个新闻之后，我决定要翻一翻我那些30年都没有动过的抽屉和柜子。
2: 今天的刷刷朋友圈暂时就到这儿，明天咱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三峡坝区大队大队长潘军。前往三峡坝区旅游的朋友，请提前办理好三峡专用公路通行证，遵守景区交通规定，按指引有序停放车辆。行经坝区管制路段，请服从现场民警指挥，减速慢行，共同维护三峡坝区道路安全畅通。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什么去上班啊？
1: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0: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1: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2: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接下来我们副驾驶呢，给你好音乐的陪伴。今天我们这一期节目啊，分享的歌单很不私人，都是来自网易云平台上的总结，我们依次来听一听，看看你错过了哪些。

0: 周杰伦等你下课，他过生日的那一天凌晨呢，就推了这样一首歌。歌迷说，旋律响起，歌词唱出来的那一刻，青春就已经回来了。接下来我们到谈判官，其中杨宗纬来为这部剧演唱了一首很催泪的主题曲，叫做《爱不得》。
1: 有些话不想说，尤其当着你，对过去拒绝谈起。

你有没有去看看你听哪首歌听得非常多，哪个深夜你又在听某首歌，或者说哪一个歌你有听过无数遍呢？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4: 是寻令十里。
1: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城留香的传说。
5: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1: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4: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1: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6: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1: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会

这首歌来自于一部剧，虽然这部剧口碑吧，不是那么的统一，就是有人觉得还不错，电影的风格很好，也有人说呢，觉得这个男主角吧演的不怎么讨喜，略为油腻，但是呢这部剧里面的歌还是很精致的，包括其实它的制作也是很精良的。远大前程一首插曲，郁可唯来演唱的无由，可能我们需要转换一下情境跟心情，来沉浸在这首歌曲里。

郁可唯为一部剧《远大前程》来演唱的插曲叫做《无有》。大家听歌的喜好都在随着影视作品、随着节目发生变化。那另外呢，还有短视频平台真的非常非常的活跃，不会说几个抖音梗，不会哼几首抖音神曲，都不是紧跟潮流的潮流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百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借远方，气象万千，像风借一份清闲，日影悠悠，像音乐借来人间烟火，百般滋味。路有些长，借我你的副驾，一起去追光。
6: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继续来听到又跟一档节目有关，这档节目《中国新说唱》，如果你看了，对这首歌一定非常难忘。

0: 一个在许
1: 星球坠落，来自中国新说唱。当时呢，这首歌曲出来了之后，很多人都感慨说，之前一直觉得说唱歌手都是酷酷的啊，唱都是自己呐喊出来的态度，但是呢，一旦唱情歌，简直要甜齁了。还有各种弹幕就说，完了完了，这是糟糕心动的感觉了。但是除了唱情歌时候的心动，也有唱自己人生的那种感慨跟怒吼呐喊，飘向北方。

刚刚如果有听到让你非常喜欢的，也可以把它重新来收入到你的歌单里面。最后一首歌的时间，给你来听听我在去年的年度循环最多次 Perfect。 我是小曼，再见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秩序管理大队大队长邓主播，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放下手机，专心驾驶。行车途中，请勿接打手机电话，注意保持安全车距，不随意变更加塞，途经路口减速观察，礼让行人，戴好头盔，安全相随。骑乘电动自行车，请佩戴安全头盔，不逆行，不闯红灯，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1: 宜昌交通广播。
3: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安师傅说车。
5: 东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一档纯聊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传统能源新能源，各种车问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车话题。来吧，咱们开始正式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看问题啊，一位网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我预算50000块钱想买奔驰 S 用来谈生意，于是我买了一辆2003年的奔驰 S350， 江湖人称蝴蝶奔，怎么样？你买一个2003年的奔驰谈生意，你生意谈不大呀，兄弟。你谈的是什么生意啊？这个是那个早点呢、啊，什么宵夜什么的。不是，我说话好像是有点直接啊，但是我想说的是你买这个你谈生意，我觉得你买个卡罗拉可能都能谈得成啊，火锅店是吧？我估计八成您就是什么宵夜之类的啊，对。没，你是这样的啊，您开这个2003年的奔驰去谈生意，咱先不说钱的事儿，按理说五万不值这价，这车如果是我的话，2万我都不舍得给，2万我都不买啊，5万我天。第二个呢，这个就是说你去谈生意，咱们约好的是早上8点半，你估计6点钟就得出门。为什么出这么早的门呢？路上你还自己还休一会儿啊，是吧？没事还兑点机油。啊，这机油又没有了，别人哎，师傅给我送点机油过来，啊，然后到地方之后呢，明明只有5公里，你开了2个半小时，啊，这个观点很贴地气啊，观点有点夸张，不过来自于生活，夸张于生活，供您参考。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星瑞 L Plus 和艾瑞泽8的 Pro 该怎么选择呢？如果您对动力有极强的一个要求的话，2.0T 的 Pro 啊，这个虎8 Pro， 这个艾瑞泽8 Pro 是非常完美的。如果说您对颜值有较强要求，您对车内的车机啊，这个氛围啊有较强要求，你买谁？买星瑞 L Plus， 铁子啊！感谢那远山关注主播，谢谢你。感谢天津的网友，谢谢来直播间。这里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这会儿抖音同步直播啊，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进到咱们直播间。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或中文检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下一位朋友，这个老 S， 我主要是上下班和谈生意。今天我谈成了一笔，开奔驰 S， 你谈成了一笔生意是吧 ？OK， 好，那我恭喜你啊！这个奔驰 S 你别谈生意，这个车，你这样吧，您用这个老奔驰 S 啊，您在做火锅店同时，你不妨来拍抖音，就把你跟奔驰 S 所发生的一些故事拍成视频，来发送视频，啊，无论今天咱换哪儿了，换什么东西，明天我擦车换什么东西。后天我改装，我换什么东西，你每天发个视频，你每天都发视频，你肯定，我估计八成啊，您会成一个网红啊，对，您会成网红，因为你这个零几年的奔驰 S 肯定是有故事的。 你要发掘这台车里能带给你的故事，帖子，然后你在视频当中啊，成为视频网红，甭管是抖音还是什么其他软件平台啊，或者是您再借用一下这个极梦 AI 啊，把一些这个车的素材和你的素材结合在一块儿，每天编一个 AI 素材出来，保不齐哪天你赚钱比火锅店还多一点，是吧？所以说这个车呢，我的观点是这么告诉你的。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大众的新能源的这个 ID ERA 5S 怎么样？这车是来自上汽大众的啊。东北地区不想换纯电的，东北地区的话，我个人观点，东北地区比较适合买极狐啊。您尽量盯极狐，别盯这个什么大众的。为什么说盯极狐呢？极狐品牌它的底盘调教，极狐品牌喜欢用三元锂电，三元锂电这东西比这个磷酸铁锂更适合东北啊，所以说你说我呢一定要买一台纯电动的，您尽量盯极狐啊，哎，极狐品牌了解一下。北方极狐还是比较受欢迎的，南方极狐你可以不买啊，在北方你可以考虑一下极狐。尤其是我们经常广播里说，我说你是哪里的，你说我山东的、河北的或是辽宁的啊，啊等等，我觉得极狐牌子很适合北方的朋友。极狐有面子吗？极狐我觉得比大众不差点吧，大众纯电有面子吗？大众有面子吗？哦，那你讲面子，我跟你说，你大众的面子你讲不过特斯拉，哎，你能不好讲不过小米，哎，这你纯电动的话，大众有啥面子啊？所以你在北方用极狐是有面子的，帖子啊，对。来问到极狐 Alpha S 华为的黑板有面子。来感谢揽巡，这车怎么样呢，主播？您想怎么用法？我们单讲，我们给你举例子啊。我看你的名字是来自于宁夏的网友啊，在宁夏，这车呢路况好，宁夏路况很好啊。宁夏的话有一点，我只讲一句话，您在宁夏用这个揽巡呢啊，空调格、空气格、机油滤芯什么，您勤着点换，尤其是空气格。尤其在三四月份的空气格，您悠着点这个啊，别的没什么事儿啊，因为你宁夏路况很好，双离合也没什么太大问题，对吧？冬天也不算 CVT 的这个打滑问题，而且这车你正常使用啊，没问题，铁子，正常保养啊，就是你空调格、空气格您留心点换行了。感谢4283幺9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到抖音上看我们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工作日只要你发现是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咱们正在直播，抖音上可以看到我啊。继续看问题啊，感谢这位叫做陈基拉来直播间，你好，感谢在咱们这儿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啊。问到平地起步猛踩油门的时候，尾部叮叮叮叮响，嘎啷嘎啷，怎么解决？谢安师傅，跟各位讲，你是油车啊，油车的话是有排烟筒的，这个你的尾排啊，它呢固定的有很多胶质，就是你的尾排和车体的这个固定位呢会有胶，这个胶质呢时间长了会老化，一老化的话呢就会有这个支架和车体的敲击声，所以说怎么办呢？您换一下这个排烟筒和车体的这个缓冲垫，老了该换了，不是车换了啊，是缓冲垫该换了，不贵啊，有点工时费，换了之后可能就没有嘎啷嘎啷的声音了。来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海狮05混动怎么样的？买比亚迪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3: 是寻令十里。
2: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程留香的传说。
4: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2: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3: 遥闻侍中佩，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2: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5: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2: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4: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我要安师傅。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都在聊啊。晚上7点到8点正在听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正在听重播，双休节日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来，赶紧看问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4: 问到大众 T 六可以买吗？这车？大众 T 六这车可以买啊，不过呢，相对来讲，北方可能不是特别适合。我曾经在我抖音作品当中录过个视频，关于大众 T 六跟银狐，就不吉利啊，不嗨，极狐啊，极狐埃尔法 T 六啊，有两个 T 六。那么埃尔法 T 六可能会贵一点点啊，大概贵那么几万块钱。那整体 T 六的话，可能更适合是北方啊，就是来自于极狐埃尔法的 T 六更适合北方一点点啊。有人说增程车不好吗？我不建议买增程车，增程车就是一个过渡，很快会淘汰掉的。宜昌本地的，请问一下，探岳和威兰达该怎么选择？宜昌哪部分跑？如果宜昌经常跑快速路啊，比如说你跑的是宜都啊、枝江、当阳，尤其是当阳城区用啊，或宜都城区用啊，或是您。

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探月不错啊。你说二手，我是长阳五峰夷陵区啊，这种高山吧高山，我个人观点可能乌兰达更适合啊。大众 T 六跟乐道 L 六零怎么选择？加上小鹏 G 六，我是宜昌本地的。宜昌本地的话 ，T 六基本上这车玩的就是稳的底盘，机械底盘的稳啊，铁子。另外。

拉多同样120-130时速往前跑，啊，突然之间把自己吓一跳，去溜那么个10厘米啊，10几厘米，那不要手刹也是可以的啊。那如果说要求不准溜车，一般还是要配合手刹的。而且对于1.4的老富康，我不知道听咱们节目的有没有当年开1.4升老富康的一些的哥，我相信的哥都会有回忆的。基本上这车要抬2次头才行啊，学车的时候标准动作要抬2次头，可能不会熄火。来继续看问题，主播你好，2010年的发现四、神行者二、奥迪 Q7 柴油的可以入手吗？年审有年审的话，柴油肯定有问题。就是这几款车，尤其这个柴油的啊，因为神二有柴油的 ，Q7 有柴油的，发现四有柴油的，我真担心你这三款车都是柴油的，那都是有问题的，那都是有问题的，帖子啊。2010年的发现啊，说过了是吧？年审绝对是有问题的，你过不了，我不敢保证你过不了，第一把你过不了，你不花点钱你想过啊？感谢杰杰来直播间，你好。所以说呢，代步的啊，老百姓开车买油的、纯油的、内燃机的，尽量买汽油的啊，尽量买汽油的车，不要买柴油的，不要轻易上买柴油的。感谢。尔仓来直播间，是一位来自于迪庆藏族自治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感谢为你痴迷来直播间，同时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来吧，继续看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吉利金刚，哦，多少年前的车了，这个吉利金刚和远景都停了，不是都停了，是停了很多年了。现在预算50000元左右，有什么车可以买吗？吉利远景金刚，听咱们节目的老司机，远景有印象吧？当年宜昌，我记得是在2005年、2006年，大街满多都是远景，就是老吉利远景，还有金刚，也是大概在2006年、2005年吧。宜昌城区好多金刚啊、远景这种车比较多。现在宜昌，我印象当中应该是一台都没有了吧？

0: 讲品质啊，我们讲这个隔音呐、啊，讲操控啊，这还是咱的操控啊，讲空间啊，空间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讲什么？讲品质啊，尤其隔音，这个一定是银河啊，银河 M 九贴子一定是银河 M 九，讲性价比，买华金 S， 讲支架座舱啊，性价比买华金 S， 啊，看你怎么用车吧，嗯。感谢四美珍来直播间，你好，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正在陪给我聊。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 ANDA， 感谢各位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一位来自于芜湖的网友，你好，金华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谢谢各位安排一下啊，感谢你们，感谢小瓶盖给主播点赞，谢谢你，感谢雨乐五金，来自于廊坊的网友，你好，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朋友都换电车了，我卖了塞纳选腾势第九，这步走对了没？走没走对看你的个人的生活实际吧，如果说你家里边其实还不是特别的那个就是充足啊，这个资金充足的话，你这步绝对走错了，绝对是走错了，就是你家里边钱本来是可以安排一次到国外的旅游，或是可以安排一次买一个换一个大房子，结果呢房子没买啊，还是以前的老房子，结果你从这个啊丰田的塞纳换成了腾势第九，你真的是走错了。但如果说你家里边资金比较充足，然后呢这个塞纳年代又长了一点点，同时呢你老婆也天天喊着，哎，人车里怎么没有电视啊，啊没有大沙发呀，啊怎么这个舒适感不行啊，这车怎么感觉人家都充电咱们也充电呢，啊天天媳妇给你念叨这事儿，然后你换腾势第九了，这个腾势第九的更换应该是你和你爱人的和谐音符。具体看情况啊。来问到主播，你好，八万块钱家庭市区电车推哪个呢？八万块钱的话，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就是你男士开女士开帖子。主播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出厂日期三月份的，八月底买的有没有什么不好？油车电车告诉我一下。另外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合资的是什么品牌的？就是什么样的？另外是油车还是电车？您告诉我一下，这边方便回复你啊。男士是吧？男士开八万块钱要纯电的，纯电的啊。我个人观点，如果说是男士开的话，要纯电动的话，首先考虑的是，那个吉利的 E5 啊，这车你了解一下，八万多块钱，了解一下这车啊。另外，如果预算还能往上走一点的话呢，你像一汽的奔腾，叫悦翼03啊，悦翼03也是可以考虑帖子，悦翼03，它也就是8万-9万块钱左右吧，这车也可以了解一下帖子。纯电的啊，问到出厂日期，合资的奥迪 A4 出厂日期是三月份，八月份买的，这算没问题，铁子，纯油一点问题没有，纯油车放个半年一年没问题，奥迪 A4 放半年很正常，非常正常，奥迪 A4 不放半年那都对不起 A4 这名字， A4 嘛 A 四个月，以前不这么喊，以前 A4 那真是还不错的车，现在 A4 基本上都是停了半年的四个月的车， A 四个月， A 那 A5 是停五个月吗？那不是 A5 基本上来五天， A 五天啊，差不多。感谢小瓶盖点赞，谢谢你啊，听咱们节目好玩是吧，嗯，单口相声，谢谢各位。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进到咱们抖音直播间来了解主播聊的。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一盘翡翠坠星的清炒秋葵上桌，秋分的仪式感就有了。
3: 秋分到，葵露俏，这是星星状的植物黄金。明代食物本草赞岐，润肌利肠，现代营养学更称其为绿色人参。

0: 老话道，秋分三尺青，眼亮筋骨清。秋葵年华的枝叶富含果胶，敏舒称奇，护胃壁如敷玉露，香除笑颜。秋葵炒河虾，鲜到咬掉牙。河虾的鲜嫩遇上秋葵的滑润，正是秋日舌尖的二重奏。
1: 当昼夜在此刻平分，这棱角分明的清国以心形切面，收纳天地渐沉的清朗之气。农科专家说，秋分晨露重，此时秋葵交至最丰盈。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4: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2: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继续啊。节目在工作日的下午晚上7点到8点直播，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双休同时的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传统能源新能源。同时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小写 Y 小写 Z 小写 ANDA。 来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安师傅，家用车多数是上下班国道，一天来回40公里，偶尔高速回老家单边400公里，我买什么车比较适合呢？你买国道这种情况，其实你每天都来回40公里啊，你可以考虑一台插电混动的车，你可以考虑一台插电混动的，不买增程啊。然后呢，插电混动适合你的场景，具体是哪一款插电混动看你的预算。每年跑7000-8000公里，还是想换一台油车，又想要电车的智能化，能给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预算多少铁子啊？另外也跟你讲一个实话，如果说想要比较好的智能化的话，现在吉利在纯油车里边正在努力达到非常不错的智能化。如果预算在20万以内，你盯一下吉利啊，盯一下吉利，无论是这个博越啊、博越 L、星越啊，在油车里边做智能，现在比较出彩的是吉利品牌，在20万以内，吉利的啊。有人说到，你不但长得很看好看还帅，而且声音这么好。我爬个楼叫和光同尘的网友，我看你的上个问题啊，哇，30万呢，30万左右，每年跑7000-8000公里，换一台纯油车，有个要求要智能化好的，要纯油的，30万左右的，那你这个的话， 奥迪A5L Q5 不够，那你就盯着奥迪去看吧。奥迪 A5L 铁子，就智能化的话，现在奥迪就这个价格里边，奥迪 A5 是不错选择，铁子啊。因为现在油车里边，我刚说的是谁，我刚已经给各位点名过了啊。那在稍微高端一点的油车里边，奥迪 A5 用的是华为的鸿蒙，华为的这个鸿蒙座舱乾坤支架在奥迪 A5 里边有，所以说你又要想这种感觉的话，就买奥迪 A5 30万左右啊。来，问到主播，你好，问界 M5 试驾了3000公里，增程顶配17万，能买不？你说的是试驾车是吗？试驾车不买。我在广播里给各位举过例子，试驾车有几个车况好的，没有几个车况好的，不要买试驾车。连这个4S店展厅里长时间不移动的展车你都不要买。你知道展车怎么被别人去那什么的吧？就是展车啊，一天光开门关门我估计得承受几百次的压力，后备箱都是哐，对吧？还有很多车的后备箱明明是这个一键就这个感应的啊，但是很多人去看这车的是直接往下摁的，往下蹭的，哎呀没关上，使劲关，使劲关。所以说呢，这个试乘试驾车展厅长时间展厅没有移位的车不要买，最好是买一个年代比较近一点的，因为这个车辆比较新鲜的，它还没有机会放展厅里边就被你给买了，你知道吧？但凡这车已经到店都两三个月了啊，虽然说还是个新车，但是绝对在展厅里被放过了。那主播安达说实话，观点供参考啊，希望我的观点很实用啊，对你来讲很实用，很实在，对你来讲很实用。葫芦一世来直播间，你好，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谢谢您，客气了啊。可以的话把主播关注点一下，另外你觉得主播直播还不错，可以把咱们直播分享出去，另外可以预约我直播，下次我直播我是在工作日晚上7点到8点，你只要预约我直播，我一直播会看到有提示，然后你点击进来看我直播，谢谢各位。感谢来自于金华的网友，谢谢你啊。感谢钢铁直男关注主播，谢谢帖子。来继续看各位的问题，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基本上是城市通勤用车，偶尔自驾游，一年在10000公里左右，两个选择 E8 和库斯图该怎么选择？ E8 呢，它有两个版本啊，有油版的和这个插混版的 E8， 我不知道你问的是哪个版本啊。当然了，你是跟库斯图比，那应该是油版的这个 E8， 但油版的 E8 它是有这个像丰田一样，它是有轻混电机的，所以说呢，相对来讲呢，油版 E8 呢，这车呢就是省油啊。那我看你一年10000公里，那我觉得买库斯图，能不带电池尽量不带电池啊，因为10000公里，但凡除了启动电瓶之外，那以后这个带电池的，带这个蓄能电池、储能电池的，以后就是个事儿，10000公里才。所以我觉得库斯图应该是更适合你的啊，哪怕 1.5T， 因为你城市用车嘛，一年才跑10000公里，偶尔自驾游，所以说你这种情况 1.5T 够用了。因为预算有限吧，看你问的是 E8， 预算有限对吧？感谢家人们来，谢你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时间关系估计只能再看一个问题了。问的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爸爸开过伊兰特的的士车，非要我买伊兰特，我怎么能劝服他买 K3？ 起亚 K3， 现代伊兰特。你老爸是的哥是吧？的哥辛苦了，听你爸的，因为我跟你爸年纪差不多，应该没办法啊，那你还是听你爸的。春天的笋729，好久不见啊，感谢来咱们直播间，你好啊。还有这个飘雪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啊，可以把主播关注一下，宜昌本地的网友，谢谢你们。然后呢，这个关注我之后，下次我发视频呢，进来点点赞啊。我所发的视频一般都是车圈热点，或者是一些车内的一些内容的这个分享啊。有机会进到咱们直播间，或把主播关注一下，看到相关的内容，觉得有话说，可以评论一下，可以把赞点一下，或转发一下，收藏一下，没准哪天对您来讲就用得上，就这么简单。好了，咱们节目就到这儿了，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明天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安师傅说车，再会各位。

0: 行走人行横道，不横穿马路，不翻越护栏，共同守护出行安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想说却还没说的。
2: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1: 还很多。
3: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4: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5: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6: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
3: 边。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7: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2: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8: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5: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情。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我发现生活中总是会有这样一些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之中，他们总有能力发现生活中的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日子像一杯白开水，甚至偶尔带点苦。后来才慢慢明白，糖不一定是生活额外发给你的奖品，它经常藏在你低头时看见的细小光亮里。比方说，刚好的绿灯，热乎的豆浆，许久没联系的朋友没来由的一句在吗，还有偶尔闻到的一阵花香。生活不会因为一颗糖就变得不苦，但是那一口甜会让你愿意再往前走一段。发现糖不是骗自己一切都好，而是提醒自己苦并不是全部。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南拳妈妈的小时候。小时候真的很容易快乐，甚至只需要一颗糖。

0: 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万晓利再唱民谣神曲，推出了《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20周年纪念版的 MV。镜头里面剪进了跨越20年的时光碎片。早些年，光着膀子的万晓利抱着吉他的青涩身影，还有录音棚里低头拨弦的侧影，老友围坐的聚会，亲人、友人、故人，配着那句熟悉的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就像是一封迟来的回信，轻轻敲开了一代人的记忆。20年后重唱旧歌，他的嗓音更松弛了，也更沉，没有了当年的紧绷，多了几分千帆过尽的坦然。很多人听完就说，20年前觉得只是安慰，20年后才听懂，这从来就不是鸡汤，是一个摔过谷底的人站在生活的废墟上慢悠悠地说出来的一句真话。在此之前，万晓利和老狼卢中强坐下来录了一期50多分钟的对谈节目。他说，唱歌、工作、聚会、外出，原来真实的生活已经发生了20年，20年一切都还在这里。而老狼转发说，来看看年轻时的我们，三个当年在北京民谣圈里摸爬滚打的老男人，对着旧录音、老照片和糗事，聊着当年50块一天的驻唱、凌晨3点的 demo、 天通苑小屋里的录音，还有那1000张卖空的唱片，竟是细碎的、真实的，带着酒气和烟火气的往事。

0: 那时候你记得咱们最早认识是在新疆村的那个小辉开的那酒吧，黄钊开的酒吧，
1: 对，不插电，
0: 是吧？
1: 对，那是1997年、1998年，
0: 那时候他马条，
1: 扎西，
0: 扎西，还有谁啊？小钟那时候也在吧？
1: 小钟偶尔去，对，
0: 在那儿天天在那个就是当驻场歌手是吧？
1: 对，我是驻场，就是
2: 咱那时候驻场多少钱一天？
1: 一开始50，
2: 可以啊，97年可50不低啊，
1: 新疆村，然后后来涨到80，然后再涨的，
0: 还涨过是吧？
1: 对，还涨过。
2: 就是黄钊开的酒吧是吧？
1: 黄钊，对对对。
0: 然后喝大了，咱们还老在那儿瞎即兴，你记得吗？
1: 对对，是那时候，我是吉他，扎西是钢琴，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张璐，对，唱歌特别夸张。Yes， 对对。后来就是。后来咱们是不是联系上，然后就我就说哪天给你打了电话，然后你说哎我正在录音呢，然后你过来吧，你把那个东西带过来送过来，然后我就去了。哦，你正在做那个
2: 北冬，
1: 对，北京的冬天，那个对，有什么我记得当时放的那个什么那个酒香梁朝伟
0: 哦，那么那么地，
1: 对，然后
2: 那是浩坤写的歌吧，
0: 浩坤写的，
1: 对，然后我就在那，哎，我说我给你煎煎棚吧，
2: 我那首歌也叫老鼠爱大米，
3: 对，
2: 是吧？
0: 不是，原来不叫，
2: 那原来叫那么那么的，
0: 觉得就叫，但是他有一句歌词叫酒，后来我给改了，梁朝伟爱张曼玉，
1: 对对对，然后就在那待了一晚上，然后就看你们在工作嘛，我说也看看狼哥是怎么工作的，然后就是当结束了当天的工作之后。迅速的倒了个 MP3 好像，然后你在车里边还要去送
0: 我，
1: 对对对对对，放一下什么的。然后对，我记得结束了之后，大概是3点还是4点，就天差不多快亮了，你非要去送我，可能对，然后就在车里边就放那个成果，歌里边那个正好还加了个 auto tune， 北京的冬天。我说咦，狼哥怎么还加 auto tune？
0: 我跟你说，你这个我估计你记错了。我一般不太喜欢跟人分享那个就录音成果的。
1: 不是你当天录的吗？因为我一直在唱。
0: 是吗？
1: 对。

0: 我小心翼翼。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坚持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多，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1: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2: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4: 是寻令十里，
2: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城留香的传说。
5: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2: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4: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2: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6: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2: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7: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 幺五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1: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2: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13: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12: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4: 听达达唱南方，
15: 我第一次恋爱在哪里，
14: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
2: 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刻意的剧情，我们在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这支20周年纪念版的 MV 当中看到的，更像是一本私人相册，有20年前演出的旧影像，有录音时的工作花絮，还有跟老朋友的聚会，还有日常里的寻常瞬间。镜头从过去切到现在，歌还是那首歌，人却已经走过了20年。在这首歌的文案里写道，唱歌、工作、聚会、外出，原来真实的生活已经发生了20年。很多人看完 MV 的第一反应是恍若隔世，评论区里有留言说，高中时用 MP3 偷偷听这首歌，现在已经工作了10年，在听到前奏的那一瞬间就红了眼。也有人说，当年在出租屋里循环播放，觉得日子糟糕的根本就熬不下去，现在回头看来，原来那些以为跨不过去的坎，早就都成了身后的风景。作为2006年发行的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早已是中国当代民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同名主打歌更是无数人情绪低落时的解药。暴风雨来临那一天，迷途的羔羊还没回来，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斯里面没有激烈的呐喊，没有廉价的励志，只有平静的叙述，却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就像是一只轻轻拍在肩膀上的手。20年间，这首歌被无数人翻唱，也出现在无数个深夜的耳机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万晓利的一个真实的噩梦。在梦里，他被刽子手砍下人头，魂魄在第9秒突然惊醒，一身冷汗之后，他写下了这句：“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所以这句歌词并非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空泛安慰，而是哪怕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释然。隔着20年后再来看这支 MV， 镜头里的人老了，歌里的情绪却更重了，因为听歌的人终于明白，生活不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也永远不会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糟。

声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从磁县到北京，陋室里面露出的却是民谣的经典。这张专辑的故事要从河北磁县的酒厂说起。1971年，万晓利出生在磁县，父亲是当地酒厂的厂长。他从小在酒器里面长大，家里面翻出一把口琴，拿起来就会吹，是学校里的文艺尖子。直到变声期突如其来，唱歌的念想被冷水浇灭。后来他在县城里读书，同学有一把吉他，人家不用的时候他就抓过来练，琴一弦手就闲不住。高中毕业，他学了酿酒，毕业之后回到酒厂上班，结婚生子，日子按部就班。不一样的却是他心里的那团火。20岁那年迷上古典吉他，一把琴要600块，相当于他近4个月的工资。父母反对，他跟妻子攒了几个月，终于把琴抱回了家。1994年，邯郸丛台酒厂组建文工团，他以电吉他手的身份进去，留着长发，弹着黑豹的歌，成了厂里的文艺工作者。

0: 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2: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2: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3: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4: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民谣歌手万晓利的故事。校园民谣的风刮遍全国时，他心里的表达欲望被彻底点燃，他开始写歌，每年写十首，写自己的生活，写心里面说不出来的话。1997年，他辞掉了工作，带着400块钱和20-30首原创的歌曲，背着吉他来到了北京。朋友介绍他去魏公村的酒吧唱歌，管住没工资，他白天花2块钱买个烧饼，晚上抱着吉他去唱，没唱几天就失声了。以前从没这么大剂量的唱过歌，也不知道该怎样保护嗓子，他不敢跟家里人说，硬扛了几天才慢慢的适应。后来他转到首体附近的酒吧，唱一晚上50块钱，他就靠着酒吧驻唱养着一家三口。

万晓利的冲动，说自己是脑袋一热先奔着情怀去的音乐商人，也说起当年愚公移山演出的细节。万晓利的话不多，大多数时候只是笑笑，偶尔补充几句，说起当年的窘迫也没有丝毫的苦大仇深。他们聊起当年的生活状态，万晓利住在天通苑的房子里，家徒四壁，冬天没有暖气，几个人围着蒲团坐，冻得手脚冰凉，饭就是一盘炒白菜几个馒头，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他不是穷，是对物质没有什么要求，所有的执念全都放在了音乐里。

0: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这些年他搬到了杭州，他的音乐从软件转向了硬件，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研究合成器、鼓机，一点点摸索设备的可能性。他说硬件的魅力是软件比不了的，一旦掌握了一件乐器，它带来的可能性比屏幕上的操作大得多。他享受这个过程，也痛苦于时间不够用，事情太多。他几乎不参与流量的游戏，也不焦虑市场的变化，他只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被外界的标准裹挟。就像20年前的这张专辑，它的粗粝，它的不完美，它里面藏着的雷声、雨声、酒后的胡言乱语，恰恰是它的生命力所在。音乐的意义不是符合工业标准，而是记录，记录一个人的状态，记录一个时代的气息。20年前，万晓利写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的时候，正处在人生的谷底，乐工压得喘不过气，酒吧驻唱唱到疲惫，未来看不到尽头。可是他没有写愤怒，没有写抱怨，只写了铁匠铺的叮当声，写了迷路的羔羊，写了暴风雨之后的平静。20年后，他成了带外孙的老爷，会为了给孩子表演撑杆跳摔成骨折，会陪着孩子玩植物大战僵尸。他还是那个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但是对音乐却有死心眼的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在对谈的最后，他们聊起了20周年的计划。万晓利说想做一场小型的巡演，不用华丽的舞台，不用爆满的观众。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警务大队大队长刘亚辉。午间时段，请驾驶员保持良好状态，切勿疲劳驾驶，长途出行请合理规划休整。城区道路将加强巡逻管控，严查违停、酒驾等违法行为，路面执行警力随时为您提供指引和帮助。感谢您的配合，祝出行平安。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请收听报告文学《快递中国》，作者朱晓军、杨丽萍，演播姚迪。
3: 李欣是中通快递的安全总监，回忆入道的情景，不禁感慨地说，他是和前妻一起进入快递这个行当的。他们最初领着一个亲戚在杭州汽车东站附近做，那时他刚把 BB 机换成小灵通，感觉灵通了许多，拿起它就能通话，不必接到信息到处找电话了。为了揽下一家外贸公司的生意，他在人家那儿蹲点儿，随叫随到。公司的客户来了，他得像宾馆服务生似的把行李搬上搬下，而且还要承担老板的家务服务，接孩子、送煤气罐。商学兵当初在温州时揽不到业务，炒了近半年的板栗。1997年7月1日，商学兵怀揣6000块钱，领着妻子和一弟一妹来到温州，租了一处农民房，两居室，设施简陋，连床都没有。租完房子和安装完电话之后，没钱买床，一家人只好睡地板。揽不到件儿，他们就边无偿送件儿，边炒板栗卖。他凭着过去在桐庐和杭州摆地摊炒板栗练就的好身手，炒的板栗在温州大受欢迎，一天能赚100-200块钱。他靠这笔收入养活着一家四口，还有那赔钱的网点。做快递靠揽件赚钱，派送是无偿的。比如快件从杭州发往温州，杭州网点除运费和上交总部的面单费外，余下的就是利润。温州网点则要无偿把件送交到客户手中。商学兵揽不到快件，不仅不赚钱，还要无偿给杭州、上海、宁波等地的网点送件。不过好在那时没有电子商务，快件大多是信件，如协议、合同、营业执照复印件、护照签证等，体积和重量都不大，几件、十几件甚至几十件骑着自行车就能送，否则的话他还得雇车，那可就亏大了。商学兵到温州时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楚，更不要说那数不清的街巷了。早晨他把街的件分一下，他和弟弟送件多的地方，把件少的地方让妹妹送。可是他没想到件数少的地方往往偏远，却让妹妹多吃了不少苦头。邓德庚是跟商学兵一起下去做网点的，他跟陈德军是同村，跟聂腾飞是同学，年龄比商学兵小2-3岁。初中毕业后他哪儿也没去，回村种起蔬菜和水稻。那几年乡亲们纷纷跑出去做快递的时候，他丝毫没有动。

做快递的亲友回来劝他出山，他也没出去。黑快递是违法的，违法的事儿再赚钱也不能干，这是他的原则。一天，听村里的广播喇叭说，快递是一个新兴行业，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快递业的发展前景将会越来越广阔。据桐庐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钟玉华说，歌舞乡政府一直鼓励农民进城务工，支持他们去做快递。对在外做快递的农民，在宅基地、孩子当兵等方面都给予适当的照顾。农民只有走出深山，才能赚到钱，才能开阔眼界，学到知识和手艺，才能带动村子的发展。钟玉华在中山乡当过书记。搞了半天，快递还是有发展前景的新兴行业呀。邓德庚这回信了。1997年正月初六，年的余味还在村里飘荡，鞭炮不时地响两声。邓德庚就打起背包，告别父母，跟着亲友去苏州做快递去了。邓德庚在苏州没干几个月，就被聂腾飞调到杭州总部，在总部熟悉一下情况，他就揣着借来的8000块钱，和哥哥两人扛着行李卷，去了两眼一抹黑，一个熟人都没有的金华。他没像商学兵那样在郊区租农舍，而是在金华最繁华、最热闹的地方，火车站附近租间房子，安布电话，印了十几盒名片，申通金华网点就算开张了。看着名片上印的“经理”两个字儿，犹如一轮冉冉升起的朝阳，在他这位年仅23岁的小伙子心里洒满灿烂的霞光。一年前还在地里种地，现在却做了老板。不管怎么说，这个网点是自己的，不再为别人打工了。这就像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幸福透了。哥哥呢，性格内向，邓德庚让他守电话，自己骑着自行车满大街去转悠，见到挂牌的地方就往里边钻，这间房子敲敲门，那房子进去看看，逢人就像大肚弥勒佛似的笑容可掬，递上一张名片套套近乎，介绍一下自己的快递业务，遇到有涵养的接过名片把他送出去，遇到粗鲁暴躁的把他轰出来，他也不气不恼，边走边把名片递过去，表示下次再来。遇到心情不痛快的，把名片丢在地上，他弯下腰捡起来，笑嘻嘻的在地上去。对方不好意思了，只得把名片接过去。也许他那张天真无邪的娃娃脸让人陡生好感，也许被他那山里人的质朴和敦厚所吸引，也许被他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所征服，有时他还没转悠回来，业务就找上门了。邓德庚上午发名片，晌午在街头买两个馒头填一下肚子，下午上门收件，然后就马不停蹄地乘车赶往杭州总部送件。天道酬勤，邓德庚日业务量蹭蹭上升，还不到两个月，日业务量就达到32票。当时金华日业务量也就100多票，他已占尽1/3的江山。第二年业务上来了，商学兵赚钱了，没想到工商局找上门来说他的网点是非法的，没在当地办理营业执照。商学兵懵了，他不是有意违法，而是不知道在温州做申通网点还需要到当地工商局办理执照。违法就要罚款，执法人员在抽屉里搜出一张银行卡，没收了。卡上有6万多块钱，是商学兵一家四口的全部收入。他们抱头痛哭，弟弟和妹妹委屈地哽咽着说，

0: 我们回去吧，家里再穷也不会受欺负。商学兵那股执着劲儿上来了，没回老家，找人办了营业执照，继续做下去。邓德庚也被查了，不过比商学兵早，被罚了7000块钱。那个钱是他和哥哥要用来还债的，还差1000块就可以还清了。没想到，这7000块变成了罚款，被罚走了。哥哥说什么也不想干了，哭着劝邓德庚：“弟弟啊，这老板梦咱就别做了，离开这鬼地方，回家吧。”邓德庚眼含泪水，摇了摇头：“不能回去，回去了，家里欠的8000块钱债怎么还？我们必须要在这儿坐下去，把头的钱赚回来。”他狠狠心借了3000块高利贷，去工商局办下执照，继续做了下去。揽业务不容易，送件就容易吗？去上海前，赖梅松问木材市场的两个小伙子能不能干得了快递，他们不屑地说：“那有什么呀？不就收收件送送件吗？有胳膊有腿就能干啊。”他们到上海还没干上一个礼拜就蔫了，发现做快递还真就不容易，一般人是吃不得那份苦的。那时手机是贵重物品，还是双向收费，快递员既买不起手机也用不起手机，即便用得起手机也上不了网，即便上得了网也没有 GPS 功能。做快递要手里拿着地图，边走边看边打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3: 是寻令十里。
2: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城留香的传说。
4: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2: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3: 遥闻世中配

0: 暗使令君乡。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乡，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乡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1: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2: 成语留乡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乡并不指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1: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一盘翡翠坠星的清炒秋葵上桌，秋分的仪式感就有了。
3: 秋分到，葵露翘，这是新兴状的植物黄金。明代食物本草赞岐，润肌利肠，现代营养学更称其为绿色人参。老话道，秋分三吃青，眼亮筋骨轻。秋葵年华的枝叶富含果胶，敏书称其护胃壁如敷玉露，香除笑颜。秋葵炒河虾，鲜到咬掉牙，河虾的鲜嫩遇上秋葵的滑润，正是秋日舌尖的二重奏。
1: 当昼夜在此刻平分，这棱角分明的清果以心形切面，收纳天地渐成的清朗之气。农科专家说，秋分晨露重，此时秋葵交至最丰盈。
3: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4: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未必都有诗意，但是只要我们用心去看看，去感受，就会发现啊，那些温柔就是藏在鸡零狗碎的生活当中，在那些鸡零狗碎里都可以找到闪闪的快乐。我是杨洋，音乐继续。

在当年四大天王当中，刘德华应该是一个既有演技又有唱功的巨星，而另外一位郭富城呢，当年是以跳舞为专长，他被称为是亚洲舞王。他也不像张学友以情动人，不像黎明温文尔雅，而是以他动感的舞姿煽动气氛来为自己加分。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交通大队大队长周周。323省道古战场路段弯道密集，连续下坡，请您减速慢行，切勿占道超车，确保安全驾驶。共建科创消停，共护生态窗口，活力消停，欢迎您。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那些你忘掉了的
1: 音乐都帮你记着，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VC 乐队，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Sam Smith I'm not the only one。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3: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4: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3: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5: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3: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5: 这一排呢？
3: 嗯，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7: 是寻令十里。
6: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城留香的传说。
8: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6: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7: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6: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9: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6: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0: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

极俏皮的一首歌，来自于刘爽的洒水车。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继续一路陪你慢慢听歌，继续 Hold My Girl。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自称老板要打款，多方核实谨慎转，刷单兼职骗术多，十个客服十个托，内幕消息炒股票全是骗子设的套，网上办案莫相信，安全账户是骗局，网络诈骗不难防，不贪不信不转账。
4: 提醒您，反网络诈骗自己谨防上当，也要提醒家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感谢永远有歌，
7: 感谢永远有歌，
6: 把心境道破，
8: 那些
6: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一盘翡翠坠星的清炒秋葵上桌，秋分的仪式感就有了。
3: 秋分到，葵露俏，这是新鲜。

0: 状的植物黄金。明代食物本草赞岐，润肌利肠，现代营养学更称其为绿色人参。老话道，秋分三吃青，眼亮筋骨清。秋葵年华的枝叶富含果胶，敏书称其护胃壁如敷玉露，香除笑颜。秋葵炒河虾，鲜到咬掉牙。河虾的鲜嫩遇上秋葵的滑润，正是秋日舌尖的二重奏。
1: 当昼夜在此刻平分，这棱角分明的清国以星形切面，收纳天地渐沉的清朗之气。农科专家说，秋分晨露重，此时秋葵交至最丰盈。
0: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秀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
1: 这真的太美了！
0: 与音乐为伴，
2: 与音乐为伴，
0: 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1: Theme song。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2: 慢慢听歌。

0: 特色就出来了哈，
1: 对对对，
0: 要不然太趋同了。
1: 对，嗯，
0: 丽江也是一样，而且它开发的也比较早。嗯，那丽江大概也就一天半的时间。
1: 对，也就一天半。我是觉得就是你看第一天看完日出，看完日出之后你可以城里转一转，或者是就去玉龙雪山也行，嗯，游个半天也回来了，然后下午去选择一个古镇去逛一下。嗯，然后第二天一早也是赶早去一趟这个白沙古镇。
0: 白沙古镇，
1: 因为它也能看到玉龙雪山，尤其二楼的咖啡馆，还很有意思。
2: 早上就开，
1: 对。然后从那儿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从丽江直接过去。然后我是觉得如果大家虎跳峡去过的话可以放弃，就不再去虎跳峡，因为你看一次就差不多了，
0: 景没有太大变。
1: 对，然后从丽江去香格里拉的路上走一段高速之后，然后去到国道上，然后去直接导航一个地方叫白水台景区。
0: 白水台，
1: 对，白水台，这个地方也是我之前偶然发现的，但是现在肯定也很多人去过了。它就是那个泉水，有很多这个矿物质，碳酸钙还是什么的，然后它就一层一层往下流，然后就凝固结晶，就形成了一个那个水台，然后整个都是白色的，纯天然的。
0: 不像是有一些地方用水泥修完之后然后抹点，它那是纯天然的，
1: 就是自然形成的，而且你一进去就很浓烈的那种硫磺味儿，就是有这个温泉水在这儿。
0: 这是从丽江到香格里拉路上，路上就差不多一半的路上。
1: 白水台，这个地方我建议大家去，从就从白沙古镇过去开车的话三个小时就到了，三个小时就到了。比如说咱们中午出发，
0: 你下午3点钟就到了，而且那边日落晚啊，而且那会儿那光线刚好就不是很硬了，对，然后这个夕阳慢慢开始往下落的时候，那光线更好，更适合你在那儿拍照。然后在那儿其实停留个一个小时到一个半小时左右吧，
1: 就拍照呗，
0: 对，就拍照就行，纯拍照，真的很出片。
1: 结束之后就直奔香格里拉，
0: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3: 是寻令十里。
2: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程留香的传说。
4: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2: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3: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2: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5: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2: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单。
7: 对这个世界，如果你有太多的抱怨，跌倒了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
8: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川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宜兴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6: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9: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事故处理大队大队长王林华。晚高峰临近，车流逐渐增多，请您注意谨慎驾驶，避免追尾、刮蹭等交通事故。如发生轻微交通事故，可通过交管12123 APP 进行视频报警，快速处理，无需现场等候，节省时间，避免拥堵，或拨打122求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0: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4: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3: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

用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那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否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那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有机会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您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关注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的视频号，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似乎每个中国人都有专属于自己的庭院情怀，那每个人的心中都会有一座院子，每一座院子呢又各不相同。从古到今的文人雅士的心中也同样都住着一个院子。余秋雨先生曾经在他的作品当中写下，中国的院落是内向性的，不是外向性的，而且有家庭的伦理秩序。所以可见，院落是安顿生命、安顿家属和安顿精神的场所。一道墙把一个家庭围起来以后，里面就是一个独立的世界，而院落就是他们的天地。为什么我们每个人都想有个院子呢？大概就是因为院落是一个独立的世界，在这里我们可以安静独处，自在畅想，从容享受生命吧。而学会独处是一辈子的财富。今天节目我们一起到沈从文先生的文字里去感受独处的魅力。
1: 我有我自己的生活与理想，可以说是皆从孤独得来的。我的教育也是从孤独中来的，然而这孤独与水不能分开。年纪6岁7岁时节，私塾在我看来实在是个最无意思的地方。我不能忍受那个逼窄的天地，无论如何总得想出方法到学校以外的日光下去生活。大六月里，与一些同街比邻的小孩子把书篮用草标各做下了一个记号，搁在本街土地堂的木偶身背后，就撒着手与他们到城外去，钻入高可及深的河林里，捕捉河穗上的蚱蜢，虽肩背为烈日所烤制，也毫不在意，耳朵中只听到各处蚱蜢振翅的声音，全个心思只顾去追逐那种绿色黄色跳跃灵变的小生物。到后看所得来的东西已尽够一顿午餐了，才到河边去洗涤，拾些干草枯枝，用野火来烧烤蚱蜢，把这些东西当饭吃。直到这些小生物完全吃尽后，大家于是脱光了身子，用大石压着衣裤，各自从崖坎高处向河水中跃去，就这样泡在河水里，一直到晚方回家去挨那一顿不可避免的痛打。有时正在绿油油河田中活动，有时正泡在水里。六月里照例的行雨来了，大的雨点夹着吓人的霹雳同时来到，个人匆匆忙忙逃到路坎旁废碾房下或大树下去躲避。雨落得久一点儿，一时不能停止，我便一面望着河面的水泡或树枝上反光的叶片，想起许多事情。

所捉的鱼逃了，所有的衣湿了，河面溜走的水蛇，钉固在大腿上的蚂蟥，年房里的母黄狗，挂在转动不已大水车上起花的人肠子，因为雨制止了我身体的活动，心中便把一切看见的经过的全记忆温习起来了。也是同样的逃学，有时阴雨天气不能向河边走去，我便上山或到庙里去，在庙前庙后树林或竹林里爬上了这一柱，到上面玩玩后又溜下来爬另外一柱，若爬的是竹子则在上面摇荡一会儿，爬的是树木则看看上面有无鸟巢或啄木鸟孵卵的孔穴。雨落大了，再不能做这种游戏时，就坐在楠木树下或庙门前石阶上看雨。既还不是回家的时候，一面看雨一面自然就需要温习那些过去的经验，这个日子才能发浅开去。雨落得越长，人也就越寂寞，在这时节想到一切好处，也必想到一切坏处。那么大的雨回家去，说不定还得全身弄湿，不由得有点害怕起来，不敢再想了。我于是走到庙廊下去，为做丝线的人牵丝线，为制棕绳的人摇绳车，这些地方每天照例有这种工人做工，而且这种工人照例又还是我很熟悉的人。也就是因为这种雨无从掩饰我的劣行，回到家中时我便更容易被罚跪在苍屋中。在那间空洞寂寞的苍屋里，听着外面沿六滴厉声，我的想象里却更有了一种很好的训练机会。我得用回想和幻想补充我所缺少的饮食，安慰我所得到的痛苦。我因恐怖地去想一些不使我再恐怖的生活，我因孤寂又得去想一些热闹事情，方不至于过分孤寂。到15岁以后，我的生活同一条陈河无从分开。我在那条河流边住下的日子约5年，这一大堆日子中，我差不多无日不与河水发生关系。走长路皆得住宿到桥边与渡头，值得回忆的哀乐人事常是湿的，至少我还有1/10的时间是在那条河水正流与支流各样船只上消磨的。从汤汤流水上，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我的想象是在这条河水上面扩大的，我把过去生活加以温习，或对于未来生活有何安排时，必依赖这一条河水。这条河水有多少次差一点儿把我攫去，又幸亏它的流动帮助我做着那种横海扬帆的远梦，方使我能够依然好好的在这人世中过着日子。再过5年，我手中的一支笔居然已经能够尽我自由运用了。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15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那只是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再过5年后，我的住处已由干燥的北京移到一个明朗华丽的海边。海边既那么宽广无涯无际，我对于人生

眼睛凝眸的机会便较多了些。海边既那么寂寞，它培养了我的孤独心情，海放大了我的感情与希望，且放大了我的人格。

0: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3: 是寻令十里。
2: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城留香的传说。
4: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2: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3: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2: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5: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2: 秋分和你一起闻香识节气。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9: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那刚才我们一起走进了沈从文先生的文字，听他讲那条陈河，那些雨天，还有那间苍屋，还有那个在孤独当中一点点长出想象力的少年。不知道这段文字有没有让你想起自己的童年，那些无人打扰的午后，那些只能自己消化的委屈，那些在寂寞里悄悄地冒出来的念头。其实独处从来不是空洞的，它更像是一块安静的土壤，很多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是在那里面慢慢地长出来的。沈从文说，他的教育是从孤独当中来的。这句话听起来有一点沉重，但是细想又觉得很温柔，因为孤独并不等于孤单，它更像是一种和自己待在一起的能力。小时候我们可能都怕落单，哪怕一个人待着，可是长大之后才发现，能安安静静地和自己相处是一件多么珍贵的事。尤其是在今天，当信息像潮水一样涌来，手机里永远有刷不完的内容，我们的注意力被切得碎碎的， 能有一段不被打扰的时间，捧一本书，或者只是发发呆，想一想，反而成了一种奢侈。而阅读恰恰就是通往这种独处的最好的方式之一。你翻开一本书，就像推开了一扇门，走进一个只属于你和文字的世界。那里没有催促，没有比较，也没有人要求你必须立刻给出答案。你可以慢慢读，慢慢想，甚至可以停下来，让某一句话在心里多待一会儿。而这种慢，在当下显得格外难得。也正是在这种慢里，我们才有机会听见自己内心的声音，知道自己真正喜欢什么，在意什么，害怕什么，又渴望什么。如果说独处是一种能力，那么朗读和表达就是把这种能力向外延伸的一种方式。那当你读到一段文字，其实是在用自己的声音把作者的情感重新的说一遍。你和别人分享一本书，其实是在用自己的理解和别人建立一次真诚的连接。一个是向内走，一个是向外走，他们并不矛盾，反而相互滋养。所以一个能够安静独处的孩子，往往也更懂得如何真诚地表达。而一个敢于表达的孩子，也更容易在表达中确认自己的位置，找到那一份从容和自信。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愿意把一起读吧这样一个平台做成一个可以慢下来，可以安静听，也可以勇敢说的空间。我们相信每一个孩子心里都住着一个想被听见的声音。有的孩子很活泼外向，一开口就停不下来，而有的孩子安静内敛，心里有很多想法却不太敢说。但是不管是哪一种，只要给他一个安静温暖不评判的环境，我相信他都会慢慢地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朗读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他不要求你一开始就很完美，他只邀请你真诚地开口。所以我们的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想做的也正是这样的一件慢慢来的事情。我们不急着把孩子推上多么大的舞台，也不追求一时的热闹和掌声，我们更在意的是在他每一次朗读里有没有更靠近文字一点，在每一次的表达里有没有更相信自己一点。专业的语言训练当然很重要，但是比起技巧更重要的是那一份愿意开口的勇气和那一份被认真倾听的幸福感。当一个孩子发现自己的声音可以被别人安静地听完，自己的感受可以被别人认真地接住，他心里的那一盏灯也就会一点点地亮起来。所以如果您也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在朗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那在表达中收获更多的自信和快乐，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我们不急着要一个答案，只希望在你需要的时候能够为你和孩子留一扇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1059主播甄选的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今天的秒杀单品是我们欧版的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的帮您解决市场的吹发痛点。颜值质感是没得说，紫红色还有铜色以及藏青铜色，有多种的高级配色摆在台面上，非常的好看，自己家用啊，逢年过节送礼都拿得出手。依靠康达效应黑科技，搭配了5套的风嘴，日常抚平翘起来的小碎发，做直发卷发造型都非常的顺手。细软的发质用柔和的风嘴来护头皮，烫过的卷发用扩散风嘴吹完蓬松不毛躁，自己在家也能够做出沙龙感。而内置 V9 的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的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早上能可以多睡一会儿。每秒40次的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这次的团购还贴心的附赠了有梳子套装，包括有气垫梳、宽齿梳，再也不用担心每天早上手忙脚乱的找工具了，一套就可以解决您的吹发问题。市面的原价呢是3000多，商城平时呢是1380元，而1059主播甄选的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的秒杀价是999元，只限今天哦，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无论你是毛质干枯毛躁，还发质干枯毛躁，还是造型总是塌塌的，都可以交给他来拯救。从9月21号开始，斯塔福的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的5件套，还有兰蔻的百泰霜，以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从来没有这么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的无门槛券。进来就有，而在9月28号的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呢是9.5折，还能够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哦。

0: 最美的长江岸线，依托大南门、镇江阁、天安塔、二马路等沿江的标志性地标，布设13个特色点位，实现国风、潮流、烟火、科技的多元融合，构筑一江串十景、欢潮涌滨江的沉浸式滨江演绎体验长廊。
1: 三峡文旅集团将整合旗下多个业态，把城市烟火、峡江山水、土家民俗等打包成丰富的假期体验。长江行游轮特别推出中秋国庆主题专场派对，西林峡景区和车溪景区准备了相关主题活动，多家宾馆酒店也全面升级服务，让游客放慢脚步休闲度假。
2: 西林峡景区在长江上中游起点的红框打卡装置是目前国内体量最大、高度最高的中国国家地理打卡红框。紫金红宾馆面向游客推出了我们峡江度假的一系列产品。
1: 县市区文旅活动同样精彩纷呈。9月27号，以“城关胜史记，新居章文明”为主题的2026关公文化旅游节将在当阳启幕，一直持续至10月15号。
3: 活动按照1+5的架构统筹展开。即一场开幕式为牵引，配套开展关公主题非遗展演、当阳关明庙会、关公巡游、关公美术书法摄影展、三国主题促消费等5项子活动，恭候8方来客。
1: 宜兴高铁即将通车，宜昌至兴山车程仅需20分钟。兴山抢抓机遇，策划了系列文旅促消费活动。
4: 高铁通车了，又恰逢中秋国庆双节叠加，我们抢抓机遇，以高铁为媒，以文化为魂，以节日为约，系统策划了迎宾展演、非遗市集、湘西夜游、赛事联动等系列活动，借力高铁开通带来的客流，策划跟着赛事游新山，推动昭君文化与体育赛事和旅游度假有机融合。
1: 为持续放大文体旅融合叠加效应，配合全省金秋季消费券与有奖发票活动，我市将配套3000万元资金促消费，让市民游客享实惠游宜昌。
5: 我们积极组织商户参与一票惠湖北礼包活动，消费者有效消费凭证可领取价值300元的消费礼包，投放1000万元假日消费券，消费满100元就能享受一景优惠，投放2000万元奖金，有奖发票，惊喜继续。
6: 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宜昌将举行滨江活力滨江、嗨翻宜昌文旅活动。为了保障活动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通行顺畅，9月21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发布通告，将对活动现场部分路段实施

交通管制。此次管制的路段为城区自立路云集路口到二马路口段、红星路二马路口至仁寿路口段，管制时间为2026年9月24日零时至10月6日24时。管制期间，上述路段实行步行化管理，禁止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进入，残疾人专用车、手推儿童车和执行公务的消防车、警车、救护车、抢险车辆除外。交警部门提醒，途经上述路段的车辆，请提前规划出行路线，可绕行云集路、沿江大道、二马路、浮水路等周边道路通行。管制路段周边车辆、行人需要严格按照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指示以及现场交警指挥有序通行，文明礼让，安全出行。活动期间，交管部门将根据现场的人流、车流实际情况，动态的调整管控措施及警力部署，必要时对周边关联路段实施临时分流、疏导管控。交警部门表示，希望广大市民及驾驶人理解支持，并且自觉地遵守交通管制的相关规定，共同营造安全、畅通、有序的节日道路交通环境。9月21日，记者从市总工会获悉，2026年第三期职工消费券于9月22日正式上线，全天开放领取，满减额度最高100元。此次活动时间为2026年9月22日至11月30日，计划发放400万元职工消费券，由市县两级工会统一发放，全市范围内的工会会员均可以领取。消费券以移工会电子券形式发放，分为文旅类、运动类、生活类消费券，包括满300元减100元券、满200元减70元券、满100元卷减40元券。活动期间，工会会员可以通过微信搜索移工会小程序，进入职工消费券专属页面，参与议员会享。其中文旅类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移工会小程序的线上文旅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文旅活动、电影、图书、文艺演出、职工夜校等。运动类的消费券可以用于购买运动类产品，比如运动场地租赁、运动课程等。生活类的消费券可用于购买生活日用品，包括国贸超市、雅思超市、宜良集团、天猫超市线上商城等商家。县市两级100多家优质商家将提供工会会员定制服务。每名工会会员本期内最多可以领取消费券3张，可以在3种类型消费券中自由组合。其中，同类型消费券第一张购买使用核销完毕，间隔5天后可以领取第2张，以此类推。9月21号，之江长江大桥开展荷载试验。此次荷载试验为大桥年底建成通车提供科学依据。本次荷载试验按照国家标准分为静载试验、动载试验。其中静载试验2天，96辆35吨级重型的载重车辆在桥上有序布设，对桥面开展分级同步加载作业。加载总吨位达到3360吨，相当于44架满载状态下的国产 C919 大型客机同时停放在桥面，极致模拟桥梁满负荷通行、局部重载、单侧偏载等极端的工况。动载试验为期1天，涵盖桥梁脉动试验、无障碍行车试验、制动试验等核心工况。加载车辆通过匀速通行、紧急制动等多种模式，精准地还原日常车流碾压、突发路况处置等真实的通行场景，并且依托高精度的检测设备、高频采集桥梁自振频率、动态应变、冲击系数等关键的参数，全面地核验大桥动态刚度、行车适配性及整体动态安全性能。为确保检测数据全面、准确、可靠，试验团队采用了智能化的检测技术与精细化的管控方案，搭建一体化检测调度体系，在现场安装了数百个传感器及全站仪机器人等精密设备，采集涵盖应力、位移、温度等20000多个关键指标，对17类核心参数进行全覆盖测试。现场试验团队湖北交投智能检测公司副主任工程师张伟山介绍，为了规避昼夜温差对测试精度的影响，载荷试验均在夜间气温稳定时段开展。
之江长江大桥是当之松高速关键控制性工程，预计2026年底建成通车，届时两岸过江的时间将缩短至5分钟。国庆假期将至，记者昨天获悉，三峡机场在持续稳定运营全域主干航线的基础上，加密北京、广州两大核心客源地航班频次，保障旅客出行需求。北京方向，海南航空新增宜昌往返北京首都加班航班，10月1号、3号、6号执行。加班航班时刻为 HU6305 航班，13:30从宜昌起飞，15:50抵达北京首都。

0: 航班，加班航班时刻为 CZ8405 航班，10点从广州起飞，11点55抵达宜昌 ；CZ8406 航班，12点45从宜昌起飞，14点40抵达广州。加开航班后，实现每日三班运营，多时段覆盖，更好地适配大众出行节奏。国庆期间客流高度集中，三峡机场建议旅客提前抵达机场，并且预留充足时间办理值机安检手续，避免因为客流拥堵耽误行程。此外，航班时刻或存在临时微调的可能，出行期间请注意信息提示，或在航司官网掌握航班动态，合理规划出行路线，尽量错峰出行。秋风起，高粱红。这两天，百灵河生态廊道里的4万平方米高粱迎来了成熟期，沉甸甸的红穗压弯了杆，不少市民特意赶来，在田间拍照打卡，体验特色小火锅，沉浸式的感受秋日丰收的满满喜悦。
1: 9月19号，百灵河生态廊道一侧的高粱地里，1人多高的植株挂满了沉甸甸的红穗，微风拂过，掀起层层红浪。市民游客穿梭其间，争相定格这抹秋日限定色彩。
2: 现在这一块全是高粱，都是粮食。我感受到了袁隆平爷爷说的"禾下乘凉梦"。
3: 想起了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红高粱那个电影的片段，感觉也是秋天了嘛，是丰收的季节，就是这样的一个丰收的一个感受。
1: 这块4万平方米高粱地从9月中旬进入成熟期，预计10月底收获。为了让丰收景观持续时间更长，效果更美，公园管养单位今年特意改良了品种。
4: 去年的高粱它是整体它的那个穗是朝上长，然后比较密集，今年我们进行的改良是一个高杆的红高粱，它会下垂，这样的话整个就是下雨期间的话，对我们的那个高粱穗子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1: 除了品种升级，公园方还利用各色三角梅装饰田间扎井和凉亭，并新增了花田自助小火锅，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4: 因为这边是为了与柏林和湿地公园那边进行一个联动，因为我们那边有向日葵花展和三角梅花展，这样呢市民在那边游玩之后过来这边再吃小火锅呀，除了有簸箕火锅，我们新增了有自助小火锅，就是品类更加丰富了，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可以给我们预定。
0: 中秋将至，月饼是家家户户必不可少的节日美食。今年中秋呢，宜昌市中医医院创新推出6合月饼药食同源月饼，将传统的药膳与中秋美食结合，让大家在品尝佳节美味的同时，也能够温和养生。
5: 9月15号，在宜昌市中医医院1楼中医文创专区，不少市民前来咨询购买养生月饼礼盒。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月饼，这款月饼礼盒名为6合月礼，包含6种特色口味，由医院专业中医专家团队调配。
6: 配方选用人参、山药、麦冬、山楂、阿胶、黄芪、红豆等药食同源的食材，功效上分别侧重补气养元、健脾运化、养血红润、明目养精、疏肝解郁、固本补肾。
5: 6合月礼取6合调和之意，承中医药食同源治胃病之脉。月饼以谷豆坚果与药食同源食材相配，兼顾美味与养生，让传统佳节美食焕发健康新活力。
7: 配方也是我们中医专家进行了把关，家里人吃起来也比较放心，然后里面味道非常清爽，一点都不苦，
6: 寓意阴阳调和，内外相因，让养生融入佳节，6枚合一也象征团圆完美。
0: 最近当阳的不少居民遇到了一桩不请自来的麻烦，蝙蝠飞进了家里，看着就让人发怵。消防部门接连接到求助电话，疾控中心也专门发了提醒，这东西可不兴徒手抓。
5: 画面中的这一幕可把女主人吓得不行，一只蝙蝠正在她家里来回扑腾，原本该在山洞里待着的夜行客不知怎么就闯进了客厅。 蝙蝠为何会闯入居民家中？专家分析，夏季是蝙蝠的繁殖活跃期，活动频次，觅食需求大。

0: 加上今年气温偏高，雨水充沛，蚊虫密集，蝙蝠追着捕食，稍不留神就从窗户阳台钻进了居民家。专家提醒，它身上可能携带多种病毒。
1: 蝙蝠呢，其实它是一种很古老的动物，也是自然界中常见的一种生物，它本身可能会携带多种病毒或者是病原，有一些呢是目前已经知道的，当然也包括目前不知道的一些致病微生物，比如说现在明确呢有狂犬病病毒的携带的可能。
0: 根据我国狂犬病暴露预防处置工作规范2023年版规定，直接接触蝙蝠为狂犬病三级暴露，必须进行规范化的狂犬病暴露后处置。
1: 如果你碰到了蝙蝠，或者是直接明确的被蝙蝠抓到、咬到、抓伤、咬伤，或者是在洞穴里面接触到了成群的蝙蝠的气溶胶，那么这是一个典型的直接接触到蝙蝠，那么也是一个狂犬病的三级暴露。
0: 专家提醒，如果直接接触蝙蝠或者被蝙蝠抓伤、咬伤，一定要严格遵循三步法，别慌也别拖。
1: 不论是自己在家里还是前往医疗机构，都要规范的清洗伤口，用流动的清水和肥皂水交替的清洗，大约15分钟。第二步呢，就是按照医生的要求，在规范的评估处置以后，及时的注射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第三步呢，就是全程规范的接种狂犬病疫苗。
0: 为避免蝙蝠飞入家中，市民日常可做好居家防护，阳台楼道别堆杂物，减少蝙蝠筑窝的可能。万一发现蝙蝠受伤或死亡，别碰，用工具包裹好，联系当地疾控中心处理。
1: 建议市民不要直接用手去捕捉蝙蝠，在做好防护的情况下，可以科学的驱赶蝙蝠，并且做好房间的通风，必要的时候可以请求专业的人员协助。
2: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3: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2: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3: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4: 今天的新政速想呢，我们来关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近日呢，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校改革作出系统部署。意见指出，要优化分类布局结构，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根据隶属关系建立多元适配的高校分类模式，统筹中央部门所属高校和地方高校协同发展，统筹高等教育资源布局，统筹完善人才培养结构，统筹用好国际国内资源。意见指出，要激发分类发展动能，打造服务国家重大战略支撑力量，发挥好双一流建设对研究型大学改革的牵引作用，建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基础力量，实施优质特色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学科专业建设工程，优化实施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夯实服务行业创新发展支点力量，发挥行业特色高校传统优势，强化服务实体经济能力，构建高等教育融合发展新形态，探索国家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新模式。意见指出，要健全分类发展机制，完善高校科学设置机制，强化国家顶层设计、宏观指导，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推动形成与高校分类发展相适应的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构建多赛道、多主体的评价体系，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强化人才供需适配机制，完善以国家战略需求为牵引的学科专业设置调整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
5: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3: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5: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4: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个评论 ：AI 味儿太浓，课堂应该避免华而不实。AI 的使用已经遍及各行各业， 高校课堂作为立德树人的前沿阵地， AI 赋能课堂教学既是与时俱进的时代之需，也是教学实践的当务之急。AI 使用合理，课堂教学生动活泼，充满了现代气息，知识传播速度更加的快捷和有效，教学效率和效果是迅速提升。但是呢，与任何事物一样，过犹不及。如果说 AI 味儿过浓，形式大于内容，就会华而不实，影响教学效果。AI 过度使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课件全部 AI 化，没有任何人工痕迹，流水线生产，如同工业品，缺少个性。第二个是 AI 使用时间过长，频率过大，使得知识碎片化，课堂正式传授模式中断，教学内容不连贯。第三个是学问的泡沫化。大学教学呢，是深度学习的场所，应该简洁朴素，方便实用。过于使用 AI 反而使得课堂欠了厚重扎实。课件 AI 化看似高效，实则呢缺少教师的个人思考与独特见解。每位老师对自己的教学风格和对知识的独特理解，当课件被 AI 模板化，那么全部都是标准的图示，没有任何丝毫人为痕迹，就如同所有的教师都穿上了统一的制服，失去了个性和魅力，失去了知识血肉，只剩梗概。学生们在这样千篇一律的课堂当中，很难真正的被激发学习兴趣。观点繁杂与课件 AI 全知全能紧密相关，如果不注意重点的选择呢，就会让学生如坠迷雾。专业知识如果不能和现实紧密结合，就像是空中楼阁，学生无法理解这些知识的实际应用价值，也就难以将其内化。这一系列问题说明 AI 取代不了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知识创造性，老师的课堂灵魂作用不容低估，不可替代。数字时代，科技传播， AI 不可不用，也不可滥用。高校应该重视加强对 AI 赋能式教学质量的监管与知识培训，可以定期的开展 AI 教学研讨活动，让教师们分享教学经验，共同探讨解决办法。同时建立科学合理的教学评价体系，不仅关注 AI 的教学使用能力，更要关注教学过程当中的实际表现。唯有如此，才能够真正的提升高校的教学质量，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优秀人才。
6: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7: 喂，吃饭没有？这过来，你下午。
6: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7: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属出席工程局新建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个。的工作证，
6: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7: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6: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7: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6: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 得知西陵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7: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6: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

褪色，江河自有新篇。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1: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1: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1: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1: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1: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8: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9: 是寻令十里。
8: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程留香的传说。
10: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8: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9: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8: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

0: 馨香。
1: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0: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19，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目前来看到呢，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口相对来说通行压力不算太大，基本上是比较平稳有序的，个别路口出现了轻微的车辆缓行以及滞留。了解一下，首先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现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对，是已经排到了西陵二路的东山大道的桥面上，大家耐心等候一下。另外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已经产生了车辆轻微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是来自港窑路的城东大道路口处，从长基路过来的车辆呢，现在在这个红绿灯大概有两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另外一个，此刻东风路宜化巴黎相送的门前，要往旭光路的方向以及往东松路隧道这个方向，在旭光路的红绿灯处已经产生了滞留，对，是直接排到了城东大道上面。其他路段方面，来自中南路北段，在长江广场门前，现在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滞留。另外一个，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进出城路口双向有滞留。再来关注其他路段的通行压力，来自港窑路，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在金东山山岳城的门前有滞留，目测队尾至少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周期。其他路段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些车辆缓行的路段啊。首先了解到的是县府路，此刻县府路的双向，不管是往环城东路还是往沿江大道的方向，现在双向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另外一个，上一个时间段有车辆缓行压力的路段，龙康路这边，来自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的双向啊，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缓行。应该来说，此刻这条路段上的行驶压力还是比较大的，大家耐心等待。其他路段目前来看到相对来说行驶的还是比较顺畅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各位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2: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3: 回家路上大家呢在恶意俱乐部的车互动群来互帮互助，分享路上的通行情况啊。
4: 今天回家路上聊两句啊，我相信大家最近的这个关注度呢都是在即将到来的中秋和十一的长假啊。
3: 是，
4: 中秋临近了，这个关于月饼的话题呢再度刷屏了。
3: 是的，
4: 有很多的词条，比如说月饼卖不动了，月饼高油高糖，接二连三的登上热搜。
3: 是，
4: 真的，我今天一来看到我桌上那
3: 个
4: 月
3: 饼，
4: 那油啊，
3: 哎，但是我实话实讲还挺好吃。
4: 我给安师傅，
3: 真
4: 那油把纸都把那个纸巾都给
3: 对，我也看到了，对，其实还可以，因为是胖东来的那个月饼，那个
4: 再胖东来呀、
3: 胖东来顾名思义吃完就胖啊。
4: 这真的就是高油高糖，
3: 但是真好吃，实话实讲，
4: 是什么蛋黄的？
3: 反正一口我吃了，我也没吃出是什么。
4: 你说烤一烤能不能？
3: 蛋黄的，
4: 油没那么大。
3: 蛋黄的
4: 烤月饼，
3: 你把皮去掉，你只吃蛋黄得了呗。
4: 被称作是糖油混合物的月饼，它的热量呢真的是堪比一顿正餐。然后高糖高油的配方和当下大家追求的健康饮食的趋势是多多少少是有点冲突的啊。
3: 对。
4: 你看今年的月饼市场明显遇冷了，也有不少的商家感慨，今年买月饼自己吃的人第一次超过拿来送人。
3: 你看看以往月饼都是什么，我们中秋节传情达意的一种方式，好像作为一个商家来说，今年第一次发现，哎，今年买月饼大家都是买回去自己吃，为什么？因为开始挑口味了。
4: 今年到目前为止，家里的亲戚从深圳寄过来就是那个香港美心的月饼，你们想吃吗？
3: 不想吃。
4: 那么老大一块了，因为现在买都很方便了，
3: 对，
4: 现在物流很方便，特别大一块，我觉得我们一整个办公室可以分一大块，
3: 分一块啊，
4: 对，特别大一块，
3: 对，
4: 还剩好几块我都没吃。
3: 是，
4: 然后还有

0: 一个朋友送的那个良品铺子的月饼、
1: 啊、
0: 对，
1: 所以说其实
0: 就有一种干嘛自己又不吃、嗯、送人又觉得送亲朋好友又觉得好像大家也都不爱吃、嗯、
1: 对，就是会给别人增加一些负担。所以你会发现呢，中秋节的月饼它现在已经慢慢的远远不如其他几个传统佳节的特定美食那么炙手可热了，比如说端午节的粽子，相反它平时在生活当中也会成为各位有些朋友当中的一天的早餐或者是其他的主食来吃的。但是月饼真的只有在中秋节的时候你可能才会想到去吃它，其他的时候即便超市有卖你可能也会去很少去吃它的。所以今天回家路上问问大家吧，你家的中秋节的中秋月饼准备好了没有？广式苏式
0: 灵魂拷问啊，
1: 哎，传统老款五仁蛋黄各式新奇馅料，说一说你最偏爱的那一款，也欢迎大家来推荐一下。
0: 嗯
1: 嗯，今天聊聊月饼啊。
0: 距离中秋节还有几
1: 天？明后两天吧。
0: 嗯
1: 嗯，对吧？还有明后两天的时间。当然，我们说中秋佳节的时候，除了合家团圆、赏赏月、吃吃月饼之外，其实也少不了会有一系列的活动等待着大家来到现场参与。尤其是这一次来电光影烟火宜昌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我们在国贸负一楼和大家这个共同共襄盛举。中秋节和十一黄金周期间，和大家一共是有八场的活动。和你见面，我觉得呢每一场活动其实都值得期待，因为它是有不同主题，都是围绕着团圆，围绕着电影啊来展开。而且大家其实除了在现场可以感受到节日的气氛之外，还能够通过你亲自上台互动获得满满的福利和收获啊。
0: 是的，我们就来简单的预告一下吧。
1: 对对对，
0: 其实我们其实已经在部分社群里面已经分享了这个消息啊，
1: 没毛病、
0: 啊。如果大家在即将到来的中秋不准备走远，欢迎大家在中秋三天啊，每天下午的5点到5点半，来到国贸大厦的负一楼中庭，和我们一起玩游戏。
1: 是。拿奖品、
0: 啊、拿奖品。
1: 对
0: 对，
1: 我今天下午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我25号那天即将参与互动准备到的一些互动的素材准备好。
0: 嗯，
1: 有猜歌的。猜歌是什么玩意儿？
0: 猜歌。我准备现场我唱大家猜。
1: 那能够保能猜得到吗？
0: 那我改。我说歌词大家猜。
1: 现在越来越狠，我都没说我要去唱。你知道我今天在整理那个活动流程的时候，我最开始第一版我写的是什么？NPC 加涛哥一起合唱一首歌。
0: 你好要强。
1: 我已经准备把它发给我们的领导审的时候，我又撤回，我又重新把 NPC 唱歌。NPC 唱歌，涛哥登场，我都感觉这样了，都没有加我们一起唱，是吧？我都没好意思。
0: 留给我们时间不多了，我们还可以再练一练。
1: 哎，对，
0: 对吧？
1: 然后其实现场呢，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一些这个现场
0: 互动游戏，
1: 对啊。然后你
0: 和电影有关，
1: 和歌曲啊、电影啊一系列的。然后再就是大家来到现场，如果你现上台去参与的话，你就有机会获得国贸负一楼的一些美食，他们的一些餐券。
0: 哎，餐券，对，明天就给大家陆续的揭晓。
1: 太棒了，太棒了。时间是中秋节三天，额外加上十一黄金周的1号到5号，一共是8天的时间。
0: 对，大家多多的关注啊。
1: 对，也欢迎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在底部菜单来回复阿拉伯数字一，那么可以进入到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联盟群。今天来问问大家，回家路上说两句吧，关于中秋节的月饼，你家的中秋月饼准备好了没有？广式的、苏式的、传统老款的、五仁的、蛋黄的、各式新奇馅料的，来说说你最偏爱的那一款。

0: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查木琴，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开车易困倦，慢行别心急，累了就靠边歇一歇，听听音乐提提神。您的平安是家人最大的期盼，安全驾驶，一路顺风。
1: 买房贷款去哪里？
2: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3: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2: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1: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2: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2，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提醒到各位啊，有些路段现在已经开始下雨了，大家呢一定要谨慎慢行，雨天路滑，控制车距，把握车速。这个时间段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各位接送孩子的家长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我们来关注到的以下车型缓慢以及滞留通行压力的路段，首先了解到的依然是西莱二路快速路。现在的西莱二路快速路上行，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对

0: 是排到了体育场路路口处，另外体育场路的绿鲁路普华三峡水路的红绿灯现在队尾也是排到了715创意园的门前。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进城的方向现在总体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城东大道这边首先关注到的是在城东大道从北苑桥往水月城的下行，福海路的路口到发展大道的红绿灯处现在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通行压力。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出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二路路口现在有车辆缓行，对，排到了中南一路。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的港窑路。港窑路珠海路路口金东山的门前，现在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周期。另外，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来自金东方学校的东宋路隧道东风路上，现在在旭光路路口双向有滞留。同样有通行压力的路段，还有来自夷陵大道的杨岔路路口，在进城方向，现在队尾呢至少有3到5个以上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那么各位行驶在这个路段上的时候，要耐心等待一下。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此刻胜利三路的体育场路路口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红绿灯大概要等上2到3个的排行等待周期。另外，上一个时间段有滞留压力的路段，来自龙康路湖堤街路口的双向，现在依然有滞留。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一下此刻珍珠路的四信路路口到云集路双向有滞留，另外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通行压力。虽然有些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已经产生了拥堵和滞留了，但是更多的路段现在目前来看到还是比较平稳有序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给持续的在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各位在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首先问候一下大家，中秋阖家团圆。
2: 这么早吗？
0: 不早了，还有两天了。
2: 哎，你会有那种要过中秋的感觉吗？
0: 我呀，
2: 我其实中秋三天
0: 假期，要有一天上班吗？
2: 我2天。
0: 你2天上班，
2: 我就没有什么要放假的感觉。
0: 就我今天看了很多的听众，大家在群里面也互相讨论说中秋节和十一节有什么安排。很多的朋友其实中秋节都不能够享受一个完完整整的3天假期，有2天的，有1天的，还有些朋友，还1天都没有的。
2: 对，
0: 一天都没有的朋友们，大家辛苦了。你的辛苦3天换来的是后面的13天休息，我知道。
2: 十天
0: 后面的10天休息，对不起。
2: 真的吗？
0: 有这样。中秋节上3天，后面休3天和十一连一起的。
2: 这个工作性质不一样啊。
0: 对，
2: 说回这个中秋月饼啊，看看大家是不是都准备好了。
0: 现在问个问题吧，有人问到若风说，问一下涛哥，知道现在哪里有卖鲜肉月饼？鲜肉月饼的吗？鲜肉月饼啊，是怎么？还有牛肉和酱肉的吗？为什么像包子呢？鲜肉月饼啊，就是肉馅的吗？肉馅的月饼，那个什么肯定是有的，
2: 不是鲜肉大饼吗？
0: 鲜肉月饼，鲜肉馅的月饼，矮子馅饼肯定是有，矮子馅饼有肉馅的吧？是不是？朋友们没吃过？
2: 没吃过。
0: 然后鲜肉馅的月饼，你去超市里看，我觉得超市里现在月饼特别多，琳琅满目，各式各样的，什么各种款式的，各种馅料的很多，
2: 什么类型的都有。
0: 谁知道哪有卖鲜肉馅月饼的？宜昌市啊，支个招啊。
2: 来看一下那个我们的萌宠群里面有朋友说，内蒙古手工五仁月饼，哦，好想念家乡的味道啊。然后赵小魔也说了呀，我挺喜欢吃内蒙古那个红糖月饼，
0: 老式的红糖月饼。
2: 哎，你吃过红糖烧饼吗？
0: 没有。
2: 我上次去北京，我就吃在那个涮羊肉店里面，吃到了红糖饼，好好吃啊！
0: 红糖饼啊，
2: 对，红糖饼，那叫什么名字？
0: 你确定是烙出来的饼，还是弄成三角形状的？要是像弄成三角形状，像花卷馒头一样的，
2: 不，
0: 跟我们东北方叫糖三角。
2: 不是糖三角，等会儿我再看一下我的那个视频。哦，就是那个红糖饼子。
0: 红糖饼子。
2: 对。
0: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也有朋友给我们榴莲啊，泽说了榴莲馅的，真有榴莲馅的。 然后吴宇说豆沙，梅小溪也说了豆沙馅的。刚刚其实有朋友提到了内蒙古的北方的这个叫什么五仁馅，前几年的时候月饼不是五仁馅的月饼不是深受大家的诟病吗？大家就开始说五仁馅怎么样的，
2: 五仁馅是不是还比较健康？
0: 但我跟大家说

0: 说其实月饼最开始最普通最传统的就是五仁馅儿，而且在北方还真的很认五仁馅儿，其他的月饼在北方吃不开。
1: 哎，是，你别说，我关注了几个北方的博主都是
0: 真吃不开。
1: 对，经常会分享，就是到了这个时节的时候，就会分享五仁馅的月饼。
0: 对对，
1: 来看一下，你看看我们群管之家啊，已经有朋友在分享了这个对同款。美心月饼
0: 啊，这是美心月饼，
1: 香港美心月饼。
0: 我今天看了一个新闻，说美心月饼现在打六折，直接打六折在卖。不知道是哪儿的地方会打六折在卖，可能也是因为，就为什么说月饼卖不动了呢？就是这个原因。
1: 打六折，你也没有想购买的冲动吧？
0: 慧姐说了，蛋黄的、牛肉的、冰皮的，冰皮月饼前两年特别流行，那个元祖嘛，最开始我记得那个品牌，是吧？然后、冰皮月饼好像、没有吃过。
1: 爱吃猫的鱼说，我一直想尝一尝扁豆馅儿的月饼。
0: 扁豆馅儿的月饼，
1: 对，扁豆，你没有听错，
0: 我这好。山鹰晒这张图啊、你看直接上图了，为每人限购12斤，为了减少大家排队时间，每盘都是混合口味。
1: 他晒的是矮子馅饼吧？
0: 这肯定是矮子馅饼啊，每人限购12斤，排队时间，为了减少大家排队时间，每盘都是，他一串的月饼就是矮子馅饼。
1: 哎，你还别说，前两天确实从那儿路过，门口排了长队。
0: 矮子馅饼人真的是多，你 CBD 的这家人还其实真的很多。然后你到国贸，对不起，万达二号门对面那家店相对来说还好，
1: 主要是因为那儿不好停车
0: 啊。对，主要是不好停车啊。CBD 的人真的是多。
1: 小美好说，云南的火腿月饼是那种纸包的。最爱
0: 哦，
1: 云南的火腿月饼。难道这个苏州苏式的月饼没有它的一席之地吗？
0: 是这样，大家刚刚提的很多都是它的馅料。其实月饼分很多，广式、苏式和传统的嘛。对吧？传统月饼就是那种大个的，然后有点焦糖黄色的饼皮，
1: 就蛋黄的吧？我们吃的就是蛋黄的莲蓉月饼。
0: 对，它的馅料上面就什么？它主要外观上面就是皮上面是那种比较传统的，然后里面搭配上一些传统的馅料，五仁的呀什么之类的。
1: 什么样的感觉呢？就今儿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我都感觉我能长好几两。
0: 嗨，
1: 不用吃，光说一说就觉得身上在冒油。
0: 沈欣也说，今年爱吃黄庄月饼，黄庄月饼还是很有名气的。随心儿媳也说，买了一次黄庄月饼，感觉还不如矮子馅饼好吃。
1: 其实矮子馅饼还真的很不错。
0: 矮子馅饼是可以，
1: 我
0: 家
1: 我有一段时间还挺喜欢吃的，那个热量真的太高了。
0: 我家反正是家里面不买，就是不买那个什么月饼吃啊，然后就过节应景就去买矮子馅饼，买点
1: 就买矮子馅饼
0: 啊，来当月饼吃，
1: 来个混合口味的，
0: 来个月饼吃，就是这样的，吃个气氛吧。
1: 是，欢迎各位继续来分享互动啊，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直接回复数字一就可以进群了。
0: 对，就是这么简单。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来关注以上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时来关注一下恶意剧，关注的东西太多了，关注1059主播甄选。因为从昨天开始，大家不单是期盼着中秋节十一的到来，更期盼着就是这一次1059主播甄选周年岁活动的开始。
1: 周年庆。周岁，但是周年岁就很奇怪了。
0: 周岁，对不起，周岁活动，因为从昨天开始，咱的周岁活动就正式的拉开帷幕了。昨天89块钱一罐的大白罐啊，斯塔夫的，对不对？
1: 对，斯塔夫
0: 的大白罐。
1: 我正好在看这个大家的下单记录啊。
0: 就昨天好多
1: 有朋友昨天没买到，今天买就对不起，就恢复原价
0: 129块钱。
1: 对，然后他。
0: 就退了，
1: 退款中。
0: 没关系，不要紧，朋友们。就是如果你错过了当天的秒杀，你也可以来抓住时机，在28号这天下午的5点到7点直播间里来买，也能再便宜一波。
1: 然后再就是昨天下单的，昨天晚上我们晚高峰卖了16、17个斯塔福的面霜，已经全部发货了，朋友们。
0: 对，这个每一天都有一款秒杀的商品。昨天是斯塔福的大白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欧版戴森 HD15 的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的可以帮你解决日常吹发的痛点。就是关于电吹风这件事，很多朋友都会觉得，其实怎么讲呢，就是如果你没有使用过戴森这种高档的吹风机之前，你觉得普通的电吹风也能用，那么你会发现你用久了，你的头发非常的枯黄啊，然后头发会觉得发质变得越来越差。其实这些呢，其实真的和你的电吹风使用是有很大关系的。
1: 是。

0: 称之为是家里的一个软装嘛，是吧？
1: 可以，
0: 对
1: 吧，可以这么说。
0: 哎，你自己家用，还有逢年过节时，怎么讲呢？这个，九初十三归说月饼属于食物中的黑暗料理，不能这么说。月饼呢，它其实是也是一种传统的美食，只不过因为就是逐渐会被大家所忽视掉。这是很简单，比如说像举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一类美食，比如说饺子，是吧？以前只有过年过节大事才会吃饺子，因为那个时候的物资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水平啊等等的，只有过年过节吃顿饺子，有美好寓意的同时也改善伙食。现在你随随便便都可以吃顿饺子，我坐车上车饺子，下车面馆吃顿饺子。
1: 你是无时不刻都在吃饺子，
0: 真的，所以我就说嘛，其实不能单纯的用这个来衡量，它有一定的寓意在里面。
1: 还有朋友说了，家里的老人只爱吃传统的白皮月饼，是那种甜而不齁的，每一年中秋呢就盼着这一口啊，新花样他们都不爱试。
0: 老人确实有他们的喜好。我记得以前我外公外婆在世的时候，当时他们也会喜欢吃那种老式的月饼，就是老式的传统的五仁的月饼。就是
1: 北方人是不是就像你一开始就说了，北方人可能就是钟爱
0: 传统的五仁
1: 的月饼。对，五仁月饼
0: 啊，五仁的月饼就比较喜欢。
1: 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吃蛋黄和莲蓉的月饼，吃的相对来讲多一点。
0: 那你要是把在我们小的时候给一个北方的孩子拿一个蛋黄的莲蓉的，我的天哪，真是。
1: 是喜欢还是不喜欢？
0: 就是没有见过嘛。就是我的天，妈妈你看，他把鸡蛋包进了月饼里。你这样没有，
1: 就像我们后来对五仁月饼也不太能够对他的认知，是不是？不，也不太能够接受。
0: 妈妈，
1: 好奇怪，
0: 他把花生米包在月饼，
1: 好奇怪。
0: 是这样的，
1: 是一样的，
0: 一样，不同的这个饮食习惯嘛。是吧？当然了，我们也要跟大家除了说说月饼之外呢，在临近中秋节还有十一长假，有很多很多的惠民的政策。2026年第三期职工消费券今天正式上市了。本期的400万元全天开放领取，全市的职工登录移工会平台1元会享文旅运动生活消费券。满减规则，满300减100，满200减70，满100减40，三大品类统一抵扣，全场通用。
1: 你现在已经给我安利了
0: 100减40。
1: 我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抢，我等会儿试一下啊。
0: 我跟你说，今天早上我们的办公室的同事们已经有的同事已经把最后的200减多少，200减70抢
1: 了。那现在留给我的还有什么呢？
0: 你看看吧，能有啥不一定。
1: 还是跟各位说一下，每个人是限领3张，可以自由组合类型，满足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啊。
0: 对。
1: 同时呢，服务也升级了，新增羽毛球馆的一个线上的这个订场馆的一个功能，还有线上的影音会员，涵盖像爱奇艺啊、腾讯啊、QQ 音乐等等等等。
0: 对，所以它现在场景更多了啊。我们跟大家简单来说一下吧，都有哪些？比如说像文旅类的，你小程序你可以买了之后，小程序线上文旅类产品，包括但不限于文旅活动、电影、图书、文艺演出、职工夜校，还有付费报名等等一系列的活动。今天我们的同事在办公室里面就买了这个券，就准备去宜都的千古情去转一转。
1: 移工会是不是首先要注册？
0: 移工会要注册，对，移工会的小程序。运动类的呢，你可以用于像购买运动类的产品，如运动场地的租赁啦，还有像运动的课程啦，还有包括像健身的产品啦，还有像付费的报名活动啦等等，都可以在上面用。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样都是满足100减40、200减70、300减100的。那么生活场景类的消费券呢，可用于购买日常生活的用品，合作供应商包含国贸超市、雅思超市、宜良集团、安琪集团、桂香园、天猫超市线上商城，以及各县市区的工会招募的符合条件的供应商。我今天就抢了一个100减40的一个生活券，就可以去超市里面去。
1: 哦，这个好
0: 啊。对啊。然后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你买了之后在哪查，可以在微信移工会小程序我的优惠券里面来查。在使用的时候呢，搜索移工会，你进入小程序之后来点击职工消费券的专属页面，进入到
1: 职工消费
0: 消费券
1: 消费。好，我等会儿慢慢来找、啊、
0: 消不会了。哎，然后呢，领券页面之后，你看到不同种类的消费券的信息，根据活动流程来去操作。但是有一点跟大家说到的，就是这个使用规则上面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就注意的。每名工会会员本期内限领，就是你最多领3张。
1: 刚刚已经说到了啊，
0: 可一次性领取不同类型3张，也可以领取同类型3张。

0: 但是有一点就是其中同类型消费券第一张购买产品并使用核销完毕间隔五天之后才能领取第二张的同类型消费券，比如说我今天抢的是100减40的超市的，我去雅思，我今天买了，我过五天、我才能够再抢生活类的超市这个才能买、所以我建议大家直接奔那个大额的去，这是为什么大额300减那个已经少了不多了、就是这个原因，
1: 已经把这个研究透了，
0: 我今天
1: 研究半天了，
0: 我今天一天也干别的事了，我搞得我今天没上班没干活似的，就我今天组稿的时候特意好好花这点时间研究它、
1: 就还是提醒各位，消费券领取后呢需要在活动的有效期内使用，
2: 当然
1: 逾期没有使用的是自动作废的、已支付的1元消费券购买费用呢是 不退还的啊，
0: 不退还的
1: 逾
0: 期消费吧、
1: 就像我刚刚不是问到的吗，一定啊提醒各位、我们的用户就需要完成移工会的小程序的实名、以及工会的信息认证，
0: 对，今天上午我们
1: 我刚刚才
0: 认证
1: 了
0: 是吧，
1: 刚刚才
0: 成功了，没有
1: 成功了，
0: 那可以，今天上午我们同事就没有认证成功，
1: 人脸识人脸识别失败，
0: 不是人脸识别，是没找到咱工会欢迎各位吧，
1: 找到了
0: 移工会的小程序，大家自己去找，如果没有听清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私信给我们，我们也不能手把手吧，但是会详细告诉你如何的来进行使用和领券。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五家岗大队大队长薛华，此刻正值晚间出行高峰，五家岗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集中，请驾驶员耐心等候，不加塞不抢行，接送学生下班返程商圈用餐的驾驶员请规范停放车辆，不影响其他车辆通行，行人非机动车请遵守交通信号灯，文明出行，相互礼让，晚高峰也能一路从容。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家里装修怕什么？
8: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9: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7: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10: 一盘翡翠坠星的清炒秋葵上桌，秋分的仪式感就有了。
5: 秋分到，葵露俏。这是新兴状的植物黄金，明代食物本草赞岐，润肌利肠，现代营养学更称其为绿色人参。老话道，秋分三吃青，眼亮筋骨清，秋葵年华的枝叶富含果胶，敏书称其护胃壁如敷玉露，香除笑颜，秋葵炒河虾，鲜到咬掉牙，河虾的鲜嫩遇上秋葵的滑润，正是秋日舌尖的二重奏。
10: 当昼夜在此刻平分，这棱角分明的清果以心形切面，收纳天地渐沉的清朗之气。农科专家说，秋分晨露重，此时秋葵交至最丰盈。
5: 中国人追随大自然的指引，让饮食有了四季，让光阴流出滋味。
11: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点04分，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段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吧。依然有很多的路段现在压力比较大，来关注一下西陵二路快速路下行，现在城东大道路口依然排过了北辰港湾，大家耐心等候。过江的智喜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点军大道点军方向上桥的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整个桥面上从科技高中开始一直到人文艺术高中上行是滞留的状态。其他路段再来关注滞留的情况压力，来关注一下此刻的东山大道方面啊，东山大道西陵二路口的清江大厦门前有滞留，西陵后路往西陵一路有滞留，西陵云旗隧道口卓越广场门前有滞留。 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西陵一路方面。此刻西陵一路的珍珠路一直到环城东路这个路口双向现在还是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的。另外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从四新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现在在这个红绿灯处也有两到三个左右的等待周期。城东大道的通行压力有增无减，城东大道进城方向东风路路口出城方向同样是在这个路口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另外一个城东大道进出城双向的中南路，尤其是进城的方向中南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南二路，包括进城的合义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同样是来自合义路的通行压力，此刻三峡大道往东站方向，在合义路的出口九安城这个位置下桥之后呢，下匝道往合义路金龙路路口处现在已经产生了滞留了。另外一个在中南二路的金龙路路口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再就是中南路的月湾路路口现在也有行驶滞留的通行压力。港窑路这边此刻港窑路珠海路路口滞留的队尾依然是排过了菊香大道，另外珠海路的港窑路路口现在也有滞留的通行表现。最后再来关注发展大道方面，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汕头路滞留的队尾呢是排过了三峡大道下匝道通往发展大道的匝道口，还有出城方向的北海路路口进城的三峡云计算大厦门前出城的石溪路路口均有滞留。中心城区主干道各个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我们温馨提醒各位路上行驶谨慎慢行，控制车距，把握车速。
6: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川广播联合宜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一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周二的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现在外面的夜幕逐渐降临，各位行驶在拥堵路段一定要记得合理的使用您的远近灯光。
1: 是，记得刚刚在上个时间段我们跟各位分享的
0: 移工会很好用，
1: 领取成功了，
0: 真的就可以使用去了啊！大家抓紧时间。另外今儿来聊月饼，马上要到了一年一度开始吃月饼的时候了。这个说实话呢，月饼作为传统佳节当中非常具有仪式感和代表性的一类美食呢，一类食品吧，一类食物吧，我觉得这几年它确实挺不容易的。首先是自己本人传统的五仁馅料深受大家的诟病，大家开始说的。另外后来慢慢月饼就过渡成为自己不吃，而是专门走亲访友的表达心意的送礼的一个标志了，感觉像是什么天价月饼啊什么之类的。一直到现在很多人说月饼和自己的健康饮食习惯完全是相悖的，相反的，高油高糖等等等不健康的。所以你会发现月饼，我得罪谁了？我这是吧，你中秋佳节大家都喜欢过，又放假又合家团圆，月圆人团圆，为什么没有我月饼的一席之地呢？凭什么到我这月饼这时候我就感觉格格不入了呢？其实我觉得怎么讲呢，你
1: 高糖高油，你还有那么多的
0: 还有那么多话讲，
1: 就是我们也不能是吧时时刻刻把你放在心尖上，
0: 你不能天天指啊。沈欣也说没有广式的吃着腻，板栗味儿的，有人说板栗
1: 味儿的。我恰恰喜欢吃广式的月饼，
0: 我分不太出来。
1: 嗯，
0: 就是什么月饼，什么类型的，我真的不太。
1: 那个流心奶黄月饼啊，
0: 流心奶黄真的会流心吗？会流
1: 会呀、啊，
0: 会流吗？
1: 就是
0: 流心呐、啊，
1: 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叫什么？
0: 苏心牌的？
1: 不是，美心月饼。
0: 哦，美心牌的。
1: 嗯，美心牌的，就从你嘴里说出来吧，就觉得它好像不流心了。美
0: 心的产地是在铁岭。云梦说我现在都不吃月饼了，
1: 我今年也不打算吃月饼了。
0: 嗯，其实怎么讲，大家也不要就觉得我吃一块月饼啊，我天哪，我胖几斤，你该胖多胖就多胖，跟吃一块月饼没有多大关系，你胖这个事呢，月饼不背这个锅啊。各位小胖们是吧，所以说月饼该吃得吃，它毕竟是对于中秋佳节的一种仪式感和一种尊重吧，一种尊重。当然换句话说，如果你不喜欢吃月饼啊，你也可以用其他的，我觉得呢一些来接近月饼的，比如说像小酥皮的小饼啊，老式的糕点啊，这些来做一个平替。比如说像矮子馅饼，层层酥皮掉渣，糖度比较柔和，但是分馅，有的馅儿就比较柔和，有的馅儿那真是齁齁的。经典的绿豆的、黑芝麻的、板栗的。我有个疑问，就是我不是疑问吧，我自个儿觉得的，就是我自认为矮子馅饼的板栗馅儿不如旁边的板栗馅饼的板栗馅儿好吃，就是 CBD 那家的，大家不妨你可以去试一下。还有桂花的，还有椒盐的，其中椒盐它是咸甜口的，你不爱甜月饼的你可以选择椒盐的，你可以，
1: 因为椒盐的反正它也有糖嘛，
0: 肯定是有、啊、
1: 对，又咸又甜
0: 啊，你可以拼盒。
1: 你不胖谁胖，
0: 适合做伴手礼啊。
1: 对，
0: 嗯，挺好，而且一定要吃现的。
1: 但是我们提醒各位，其实这两天就已经开始排队了，
0: 刚刚不是有朋友发了吗，那要排很长时间的。
1: 建议大家如果没有时间去排队就首选外卖吧。
0: 外卖可以。
1: 对。
0: 外卖还是可以的。
1: 办公室拼一拼啊。
0: 对。然后另外就是老式的绿豆饼和板栗饼，像菜市场啊，老的糕点铺啊都有卖的。皮儿薄馅儿足，还有绵密不齁，比矮子馅饼的皮要略微厚实一点，性价比是比较高的。
1: 老式的绿豆饼。
0: 还有板栗饼。
1: 板栗饼。
0: 很多店其实都有的卖。
1: 第三种呢就是牛舌饼和枣花酥。这种真的。
0: 也有卖的，我看到
1: 过。吃的很少。老的那种糕点店里面会有售啊，老式的酥皮点心，咸甜的牛舌饼，很解腻，确定吗？
0: 是啊，咸甜的不解腻吗？
1: 咸甜的
0: 比纯甜的不是要解腻一些？
1: 该说不说，就是当你这个午觉起来之后啊，你得 来点下午茶吧，再开启下午的工作吧，你得喝口茶。
0: 对对，配茶可以。
1: 对，你就吃点这个，吃那么一小块牛舌饼。
0: 光喝茶太寡淡了，有啥意思？然后睡一觉睡饿了。
1: 吃一块搭一块牛舌饼，嗯，下午的工作，嗯，
0: 开始了，
1: 更有力气了。
0: 对，嗯，还有老式绿豆糕，传统的木磨绿豆糕绵密少油，没有广式月饼那么厚重，儿童食品厂呢就很有回忆感。那么说到绿豆糕呢，我不得不说一点，就是南北方的饮食真的是有差异的。你像我在宜昌吃到的绿豆糕，就包括大家所吃到的这种传统儿童食品厂也好，还有其他的高老式糕点店所卖到的那种绿豆糕，大家你们吃到的是不是那种就是比较怎么讲呢，要么就是那种比较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动听一零五九，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家里装修怕什么？
5: 怕跑路，

0: 雷，怕被坑，
1: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2: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3: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4: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3: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4: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5: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6: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5: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7: 是寻令十里。
5: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城留香的传说。
8: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5: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7: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5: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8: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5: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9: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18点23分周二的晚高峰，此刻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0: 中秋节就快到了，最近陆陆续续和大家呢分享的很多各个地方的中秋节的活动，五家岗的夜晚也要燃起来了。9月25号到27号，2026五家夜宴第6季主题活动暨中秋游园会消费夜即将启动，现场会带你品美食、看演出、逛市集、抽大奖，连还3晚不重样。
11: 你们要去参加五家夜宴的活动吗？
10: 不啊，
11: 不来国贸寻涛哥和娜娜吗？
10: 大家5点半参加完之后就去五家夜宴，
11: 还是可以的。
10: 我们打个时间差嘛。
11: 9月25号中秋游园会，还有这个灯笼，还有
10: 灯笼墙
11: 啊，猜灯谜，包括有那个玉兔套圈、吊月饼、投壶，包括集章、集卡等等啊，可以兑换惊喜的大礼包。同时还有非遗手工体验中秋的国风市集、 非遗皮造花，还有宋景手工饰品的制作，夷陵千花绣制作等等啊。
10: 对，还有像非遗鱼灯、嫦娥 NPC 巡游，我都想去了。
11: 没有，国贸也有，
10: 也有是吧？
11: 国贸也有。
10: 我到时候参加完之后我就去。还有美食品鉴会，现场呢还有一些趣味的游戏，奶茶免单券，100元的烘焙卡、代金券、代金卡等你拿。包括中秋国风音乐会，传统曲目与现代编曲交融，把中秋的团圆意蕴揉进每一个音符里面。
11: 是9月26号呢，会有美食的品鉴会、中秋游园会和中秋国风音乐会。9月27号直播楚超比赛、中秋游园会和中秋国风音乐会，包括还有抽奖互动、游戏互动和传统的杂技表演。
10: 是的，所以说9月25号到27号在星巴广场也会有连续3天的系列活动。
11: 大家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中秋假期啊，把它好好的准备一下，规划一下啊，
10: 对吧？规划一下时间。
11: 是的，
10: 但是这是我们刚刚说的是。星巴广场是如果你比如说你在这个中南路商圈在这附近住的，或者你正好去那儿的时候你可以去。但是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们更欢迎，不管你在哪儿，西陵、五家、夷陵等等等等的地方，你更欢迎各位到国贸负一楼来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哎，来电光影烟火宜昌2026的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的活动也等着各位。
11: 是。各位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我们的并机直播呢到这儿就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会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交通广播呢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0: 我是梦之声园艺术团曲雨轩，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8:30。拒绝酒驾，珍爱生命，开车不喝酒，平安到家才是给家人最好的礼物。红灯停，绿灯行，小小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线，多等几秒换一生平安。
1: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00,000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0: 正在收听的是《恶医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18:32的周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大家不要忘记了，在今年的11月30日之前，只要您是首次来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那么您就可以有机会呢，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炫酷的野营车给免费的带回家了。嗯，
2: 是的，分别是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裕农通千里行信用卡，还有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
1: 对，
2: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啊，欢享卡银联版呢是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参加。
1: 是，这个提醒到大家的是，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呢，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呢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三笔消费，并且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那么需要注意到的一点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是不能够算在内的。
2: 是的，这个野营车啊，咱们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送完为止。
1: 嗯，
2: 所以各位的动作一定要快。
1: 对，抓紧时间，详情可以来找到建设银行各网点。双节同庆，从镇江阁的江峰到夷陵广场的霓虹，从二马路的国潮焕新到西坝江屯湾的亲子欢笑，串联起一条演艺巨人气雅集造氛围、市集促消费和街区换活力的双节文旅动线，来跟大家好好来聊一聊十一和中秋节，大家呢怎么玩，去哪玩。
2: 首先9月24日到26日，9月30日到10月6日，西陵区呢有8大点位是昼夜联动，大家可以多关注一下啊。
1: 对，10月1日到10月3日每天晚上的5点到8点半，西坝三峡江屯湾这里的主会场，就是生态步道的入口草坪处呢，会有一个惠民市集，推出了 NPC 闯关、手工 DIY、 集章兑换等等活动。
2: 是的，分会场就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那个落日湾音乐餐厅，特别浪漫啊。会举办江畔轻音乐会，同时会推出国庆的餐饮福利，实现游玩就餐打卡一体，非常的方便。
1: 对，再就是阁影昭君国运华章，9月24日到26日，9月30日到10月6日，每晚3场，7:15、7:45和晚上8:15，每场大概12分钟，地点呢就在镇江阁。这个内容呢是以长江古阁为幕，而且昭君踏光而行，舞者随音而动，包括川剧变脸绝技、民乐演奏、国风短曲等等等等，把昭君人文与双节意境和国潮元素完美的融合在一起。
2: 在不远处的大南门啊，同时会上演的是月上南门山河入戏的活动，
1: 太棒了。
2: 9月24日到26日，那么就从后天开始，9月30日到10月6日，每晚3场，7点、8点、9点，每场是30分钟。如果之前您错过了，这次千万别错过。首先啊，第一个这个亮点呢，是有这个盲盒演出。
1: 盲盒演出就是你看到什么也不知道，
2: 拆盲盒嘛，对吧？
1: 对，有可能拆到我去演出呢。
2: 不一定，
1: 不可能，不会，根本不会。
2: 他依托的是关胜楼、关胜楼城楼、神话酒吧的露台，还有建筑橱窗、广场以及水池区域，构建了5点联动沉浸式的演艺空间。
1: 对，
2: 那么9月24日、9月30日的晚上6点，沿着解放路再到陶朱路再到大南门，会开展一个互动巡游的活动。
1: 双亭赏月欢歌华诞，9月24日到26日，9月30日到16日，每晚的7:30起幕，在双亭广场啊，会推出10场综合性的文艺晚会，打造一个全民参与的文化盛宴。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这每天晚上7:30在双亭广场的一些主题的演出。再就是滨畔雅集乐享双节，9月24日到26日，9月30日到10月6日，每天的晚上6点到9点钟，在巴山舞池。巴山舞池在哪儿？二马路滨江路口的正对面，这个位置叫巴山舞池。首先呢，这里会设置一个特色文旅市集，清朝青石潮滩等20多个消费展位，与双亭广场的展位，形成人流互动，实现一个聚集人气、拉动消费的目标，挺好。
2: 当然，在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呢，也少不了一系列的活动，从9月24日，到26日、30日到6日。 那么也会有同样的这个精彩的活动，比如说有这个潮玩市集、青石潮饮、同时还有互动打卡、街头演绎等一系列的活动啊。
1: 对，
2: 大家都可以这个抽时间去转一下嘛。
1: 对，九月二十四号到九月二十六号，以及九月三十号到十月六号晚上的7:30到8:30，在南榭公园、这里呢是依托了南榭园林、荷塘、长廊的实景优势啊，打造一个低门槛、强氛围感和高传播性的一个滨江国风夜间雅集，就是大家过来拍拍照、拍拍兔子、拍拍月亮、拍拍这里的景色，特别美，尤其是月亮圆的时候。月亮圆的时候，尤其是不下雨的时候。不下雨的、
2: 最后就是跟各位分享的也就是跟咱们这次的这个活动也是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关联的啊。
1: 对，
2: 国贸三十周年的一个周年庆啊、还有这个暨第二届西泠国潮嘉年华，从9月25号到27号，每天的下午2点到晚上10点，10月1号到10月6号每天下午的4点到9点，夷陵广场的活动呢，中秋加国贸的周年庆，包括夷陵广场会开展碳水市集、还有一些这个一系列的，比如说像鳌鱼飞天、孔明灯等等活动。那么国贸的这个国庆的专场呢，在我们的主舞台每天都有一个主题，涵盖了像歌舞啊、非遗秀啊等等活动。
1: 是，所以说我觉得不管是中秋节三天还是国庆的七天吧，大家都可以来到西泠区。我觉得这个给大家不管沿江大道江边这边的活动也好，还是在国贸的活动也好，都会让你感觉到这个过节的氛围是非常非常
2: 逐渐的浓厚了。朋友们
1: 赶紧来参与一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4: 我等一会儿。
6: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6: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7: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4: 妈，您点这儿。
7: 嗯。

0: 是鳄鱼俱乐部。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在18:48的中二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2: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 我们依然欢迎各位呢，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里面一定要找到啊，因为这一次进入到了1059主播甄选的周岁回馈。从昨天开始，有很多的朋友都已经关注到了陆陆续续上架的每天秒杀单品了。
2: 是的，我们这次的周岁的回馈呢开始了，昨天我们秒杀的是
1: 大白罐。
2: 今天我们秒杀的单品是欧版的戴森第九代的吹风机。
1: 对，因为这个吹风机它真的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帮你解决到日常吹风的痛点。你说咱们吹风平时有什么样的痛点，尤其是对于发量多的头发比较长的人士来说，他们最关注的可能就是吹头发一个干得快，
2: 不伤头发，不那么伤头发。
1: 哎，对，需要得到然后再加上就是更还讲究一点的呢，就是吹风机一定要好看，颜值要高。这一款呢
2: 就可能是女生的需求吧。
1: 哎，紫红色的、镍铜色的、藏青铜的、黑镍色的四种高级的配色。
2: 各位男士，
1: 对，
2: 如果你们不知道，对什么？如果你们不知道送给另一半送什么，送他没错，
1: 电吹风，
2: 真的。
1: 送到电吹风，不是说我们就
2: 吹
1: 了，不是说我们俩吹了，而是
2: 还有11分钟。
1: 好运好运来来，霉运霉运吹吹啊，吹走了。因为确实是实打实的好用，好用啊，而且是可以帮他让他长发飘飘的，或者是等等的就好用一些。你关注到一些细节是吧？没人就是大家可能
2: 你就照着念，你也不会出错呀。你不要自己发挥好吗？
1: 只大家关心你美不美，只有我关心你头发吹得干不干、快不快，是吗？
2: 它是依靠了康达效应的黑科技，然后搭配了五套封嘴，
1: 对，
2: 日常抚平翘起来的小碎发，包括做直发、卷发的造型呢都顺手啊。
1: 是
2: 细软的发质呢，用柔和封嘴呢可以帮助你保护头发。烫过的卷发呢，用扩散封嘴吹完。蓬松不毛躁，就自己在家呢也能做出沙龙的质感。
1: 就是很多女士会说，哎，我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什么样的场合需要出席或者正式一点的话，需要弄个造型，就去楼下或者去哪儿的发型店去吹一下头发去。
2: 外面的理发店赚不到我的钱，
1: 赚不到你的钱，因为你有戴森，
2: 只有丹磊才会充年卡去外面做头发。
1: 你看一张年卡得好多钱是吧？但是咱们今天给。得很多钱，
2: 还真不如就买一个。
1: 对啊，自己在家里面
2: 戴森吹风机
1: 啊，自己想弄什么造型弄什么造型的啊，吹出沙龙的质感来。内置V9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的风力。11万转的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久吹，早上呢可以多睡一会儿，然后每秒40次的智能控温，这个就是很重要一点了。因为很多人会说，我的头发为什么我平时很好的呵护，洗发水、护发素、精油方方面面用的特别多，结果头发还是枯黄呢？因为你的电吹风可能只是烤干它，会高温啊，这个戴森它就不会。所以男女生都实用，
2: 都适合啊。只是说男生用这个在不在得着。
1: 在的足，
2: 因为商城平常的是1380元，但是我们这次的1059主播甄选的周年回馈，我们今天的限量秒杀价999，
1: 便宜，
2: 只限今天。
1: 对，
2: 绝对是入手的好时机啊。
1: 是，
2: 同时要告诉各位，从21号开始，斯塔夫的大白罐、戴森吹风机，还有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的百泰霜、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给大家限量秒杀。
1: 对。并且老顾客咱进店就送给你15块钱的无门槛券啊，进店就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1059主播甄选要进来看看。就直播了，9月28号下午的5点到7点
2: 专场直播。
1: 对，
2: 还有更多的低价啊，
1: 是
2: 全场商品是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大家可以尽情的关注，敬请关注和期待吧。
1: 对，1059主播甄选啊。最后这个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路上的情况吧。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的路段已经是恢复到了平峰状态，个别路口压力还是比较大。来自城东大道中南路出城方向，现在在三家环球港的门前有两个信号灯的等待周期。进城方向的城东大道中南一路路口，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队尾依然是排到了依山郡。另外一个就是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北段，也是靠近中南二路路口宜化山雨城这个路段上面，现在也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其他路段的情况，厦门路的大连路路口有轻微的车辆缓行，

0: 二路的汕头路互通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压力，其他路段绝大多数都还是比较平稳顺畅的。
1: 最后咱们再来关注天气，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20到24度，后天阴天局部有小雨，21到27度。
0: 是的，
1: 这两天呢在节前还是提醒各位，咱们出行的时候把雨具带好，出行在路上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
0: 没错，
1: 祝您出行平安，
0: 再见各位，
1: 明天见了，
0: 拜拜。
1: 拜拜。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大队长刘涛。点军区各主干道路段照明良好，驾车请您开启近光灯，不使用远光灯炫目。居民区大学城路段人流增多，请您减速慢行，避让行人，不占道停放，守护夜间出行安全，共赏宜昌江岸美景。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路上。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0: 一场交通广播。
2: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包括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广播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咱们同步开启，抖音号是小写 Y小写 Z 小写 ANDA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相关话题。我们节目开始，直接进入互动话题啊，互动的环节，看各位相关问题。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说到我看了起源的 Q05 405公里的 Max 北方用的，都说冬天续航会大打折厉害。按照新国标，下半年的7月1号购买，下年啊续航会不会好一点点？谢谢。在北方用的话，尽量买什么？买这个三元锂电的。三元锂电的话，对北方相对比较友好。好看你是哪个北方？往北能北哪儿去？铁子啊，那三元锂电的话呢，做的比较好的是谁？包括宁德时代在里边，那可能是这个我们讲三元锂电是比较好的电啊。另外，你所关注这个就是 CLTC 就是纯电的续航里程的问题，这个不好说，铁子，这个不好说啊，只能说厂家后期呢升级电池来解决这问题啊。所以说呢，我只想表达的是，这车啊后期空调它不变，对吧？它的这个控制软件不变，包括它的这个低温加热、液态冷却是不变的，所以后期究竟怎么变，这个不好说。只能说以后呢，上半固态或全固态电池呢，它的同样体积电池续航会明显高很多。那问到比亚迪送的二手的2020年的可以买吗？燃油版的、纯油版的啊，不能买。比亚迪玩油车真的没玩明白过。哦，买那你这个价格，你就是你看二手车，你不要去买比亚迪的纯油车，你完全可以考虑一下吉利的纯油车啊，这个奇瑞的纯油车都可以，你为什么买比亚迪的纯油车呢？铁子，是没得选了吗？是没得选了吗？长城纯油车都可以的，不要买比亚迪的油车啊，哎，二手的。那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哈弗 H6L 的2.0的 Ultra 能整吗？能整。上上，你告诉我一下这车你大体是怎么用法？你告诉我一下啊，咱们再给你做具体回复。请问一下主播你好，君越白金的 Avia 怎么选择？白金和 Avia， 如果说你对生活品质有要求，打个比方，有的人早上起来啊，随便吃碗面条啊，我们本地讲的热干面、红油小面，他觉得就 OK 了，那你很适合买白金版。但有的人认为早上起来不能对付，是吧？我要来点高端的啊，我要搞这个，比如说啊，要酥油啊，面包片要弄好点，要抹酥油，还有就是要这个鸡蛋呢，给它弄的这个很漂亮，夹在这个面包片当中吃的，面包是这种很粗粮的，同时配上一杯啊，这个零酸奶，就是零糖的啊，零脂的这种酸奶啊 ，OK， 然后呢，整个水呢要喝那种碱性的水。就是生活过早和过早不一样啊。如果说你是比较精致一点，你买什么？你买这个艾维亚。我不知道你是哪种生活态度啊。如果说您过早饭，你吃早饭都是那种很对付的啊，随便弄碗热干面对付了 ，OK， 那你就还是买白金吧。悟了吧，悟了就行了，铁子啊。来去看各位的问题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 ，H6L 的2.0的 Ultra， 能整吗？一年两箱油，一年两箱油啊，不超过4箱油。就过年回老家回来回开一次啊，5口人，还带上2条狗，能。您这种情况，任何车都可以的啊。这个车的优势怎么能什么的？空间大，尤其是这个2条狗啊，你放后备箱基本上不憋得慌。 这个人可能有点憋得慌啊，所以说这车能整放心买啊。另外还有个优势是什么优势呢？这车呢其实油耗比起同级别的一些 8AT 的稳定性，就这个油耗要低，竞争对手当中有类似于长安的 8AT 啊，有类似于这个奇瑞的这个自产的这个 8AT 啊，所以它这个九双离 DCT 啊，双离合稳定性的没问题啊，另外一个油耗控制比较理想，同时高速动力响应很积极，所以对您来讲 H6L 你买对了，适合你啊。但是无形当中我给你建议一下，在买了 H6i 之后呢，像您这种一年才跑两箱油最多四箱油的，您车里没事您放一个什么呢？应急启动电源，你车里备一个应急启动电源。我担心您这车啊今年年初停那儿，年底要用的时候电池肯定没电了。然后你说哎，说那我把电瓶摘了呗，你摘电瓶的话可能车里的一些数据就没有了，铁子。所以顺便跟你说一下，买一个应急启动电源这事儿你了解一下，铁子啊，主播真心为您劝您一句。来，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我看到咱们直播间还有人提示生日，一位叫做岁月停留的网友，我看到6天之后是您生日是吗？抖音现在这么厉害吗？抖音都可以告诉主播咱们参与的网友的生日是哪一天啊，提前6天祝福岁月停留生日快乐。好的，谢谢啊。电源有推荐的吗？有啊，这个105就在我的这个商城里找一下啊，叫这个是叫布威啊，叫布威这个品牌的，它是应急启动和打气一体的，100多块钱，布威牌子，你了解一下啊。问到主播你好，我主播看车看了好久了，看了很多10万块钱的左右的车，实在想换都好几个月了，就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越看越乱。那您看看，您问一下，我就告诉我一下您看了哪些车，我给您一个方向好吧。好，谢谢您，不客气，下一位朋友。感谢土地湾农特产来直播间，这边提示说你还有2天过生日，哎，抖音这功能不错哦。土地湾农特产，提前祝你生日快乐，2天过生日。哎，抖音 OK 啊，不错，升级了啊。来，问到下一位朋友，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啊，蓝图泰山叉八这车到底怎么样？可以买吗？可以买，蓝图泰山叉八可以买，完全可以买。但是跟您讲一几个点啊，第一个点呢，如果说您对这个我们讲啊续航里程这部分有要求的话，这车可能不适合你，铁子。另外一个呢，你说安师傅我对智驾有要求 OK 买啊，另外一个安师傅我对这个车呢什么悬架有要求买啊，另外对车呢车比较大啊，转弯比较灵活买啊，另外安师傅我买的车呢主要是偶尔出去什么露营啊什么的玩什么的买，铁子。另外一个说安师傅我希望空间大一点，我希望这车5座布局理想一点买，铁子。刚才都是它优点啊，大5座啊，3米多的轴距，另外这车呢后轮转向，同时这车呢还有一个就是，啊这个后排放倒车空间灵活性，这都是优点和强项。但是电池的纯电续航不是它强项，铁子啊，看你是怎么想这事儿啊，座椅布局怎么要求，铁子。另外一个预算有多少？安师傅预算只有20多万，你别买，买不起。哎，就这么简单，铁子啊。来，问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极狐的 i3。

0: 那巧克力，也看过奇瑞的这个埃卡 VR 三，还有一些比亚迪的车型，不知道怎么选择了。你是五个零啊？您是哪里人？啊，五个零是哪里人？告诉我一下好吧。安生你好，我的车让别人开门给碰开门杀啊，掉了一点点漆，也就是黄豆大小一点点，怎么办？甭管它，如果只是掉漆啊。它没有漏金属部件，只漏了底漆，你不用管它，铁子，不用管它啊，你完全不用管它，铁子。开门杀很正常的，啊，非常正常，铁子啊，哎，在山东用车10万块左右的纯电动，山东的话，我觉得建议买极狐，我建议买极狐，铁子，你不用纠结了，极狐就这么定了啊。迈腾 B8380 啊，我22岁能买吗？会显老吗？我是辽宁人，咱们东北人长得就比较老。你没发现吗？就没有南方水灵，你知道吧？嗯，所以说，首先咱们不说车老不老，首先人看着就很老，买没问题，因为长得老嘛，长得成熟嘛，买跟年纪没关系，咱北方皮肤不好，买铁子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啊，这样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来自湖北宜昌，宜昌交通广播，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广告之后，广播、抖音继续同步，我们一会儿再聊，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家里装修怕什么？
4: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3: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5: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6: 今天菜真新鲜。
5: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7: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5: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6: 哎，你能开吗？
7: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5: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8: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9: 就喝了一点。
7: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8: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5: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10: 是寻令十里。
5: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城留香的传说。
11: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5: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12: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5: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11: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指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5: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秋风为城市带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银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
4: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网友问到，现在目前开的是宝马530四驱的啊，530四驱的，哪一年的？你这是哪一年530四驱啊？你23年的，那你就是打算用换X5了？你这不对吧？你这啊，他纠结是在换X5还是买这个8X？嗯，我认为啊，他说一年跑的不多。一年跑的不多的话，建议还是买X5，而且同品牌置换的话，对你来讲优势非常明显。铁子啊，对你来讲优势非常明显啊，我建议买谁呢？你还是买宝马X5啊。二手你好，请问一下，问界跌的这么狠，能买二手的吗？有点担心质量太差。质量差这事儿你不用担心，你唯一要担心的是这个价格，你买了之后还要跌。而且呢，现在很多传闻新闻对问界不是很友好。如果哪天问界这个品牌一旦全部归了赛力斯之后，那你要知道买问界的人当时为什么会买问界？难道他不知道他的前身是东风小康吗？都知道都懂，但是给人感觉问界啊，问界的圈子是很怪的圈子。今天我是赵总，我的玩得好的兄弟伙的是李总，我另外我们还有个张总，我们几个都是几个总啊，我们有一个团啊，我们有一个这个非常好的一起在一起聊天啊，生意啊，抱团取暖的团啊。那赵总提了一个问界啊，那李总肯定要提一个，弄不好张总就是卖问界的，然后呢我这个圈子里边呢可能我是做另一个生意的，那我们互相带生意呗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你要说问界真的他如果说脱离了华为之后，你觉得这些总们还会要他吗？没面子了。所以说怎么说呢，这个观点供参考啊。感谢家人们来，谢谢你们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啊。感谢小 Z 来宜昌啊、宜昌本地的帖子，你好，欢迎你来。另外外地的网友进到咱们直播间，可以顺便了解咱们宜昌这座城市。我这边所看到一位网友叫做土拨鼠阿强，还有3天过生日，提前祝愿生日快乐。抖音为什么最从今儿开始提示我生日了呢？这是新的玩法吗？那既然提示了我就念出来吧啊。感谢张哥钓玉鱼来直播间，你好。一位叫元帅的朋友问到，主播二手的车啊，二手的牵引车选加柴油的天然气的还是选电的？二手的牵引车，那肯定是要买柴油的。帖子，您这是要玩大型车啦，要这要 A2 驾照啦。天然气不行啊，就小奶罐，就背个小奶罐那个不行，谁看奶罐谁怕，你知道吗？电的话呢太贵，能不能解？就是你如果说你买电的话，牵引的话，你是城区跑的，就你最远就是你的载重啊，你的负债

0: 不是负债家，不好意思，载重啊，您载重，主要就是啊，乡镇啊，村里边，然后呢，或者是路比较好，就是这个城市周边跑啊，不跑长途，你可以买电的。你说安神，那我真就是跑长途啊，我们牵引车买长途的，那肯定是买柴油的嘛，对吧？这个带奶罐的，开牵引车 A2 驾照师傅都知道，带奶瓶躲远点儿。啊，虽然主播我不是 A2 驾照，我差点去考 A3 驾照的，后来不是有工作了吗？这不没考 A3 啊。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智己 LS9 和奔驰 GLA35 怎么选择？你怎么拿 GLA 和智己 LS9 放一块比呢？奔驰的 A 就不是奔驰，那他俩放一块，你买智己好了。那你看你放一块智己多大个头啊？那智己转弯，你奔驰 A 转弯半径 GLA 你还不如智己 LS9 的转弯半径，你信不信？你虽然智己 LS9 大，后轮带转的，人家转弯半径比你的 GLA 小啊，所以说你这么比的，肯定是买智己 LS9 铁子。奔驰的 C 往下的啊，那都叫做什么的？那都叫做不是奔驰。奔驰 C 级往上，那才是奔驰铁子啊。那文档 B2 啊，帮别人开了4年，你用 B2 帮别人开了4年 ，A2 刚拿驾照，这4年里边你开牵引是吗？在相关法律法规没改之前可是12分啊，现在是9分啊，你现在改了，你现在换 A2 了。你当年胆儿挺大啊，要不我通知一下交警叔叔，调取一下哪一年的摄像头什么的。感谢网友27129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准驾不符，现在是9分啊，之前准驾不符12分，但是这个遮挡号牌依然是12分，帖子啊，跟你说一下啊，哎，所以说经常我会看到有一些人，我记得很清楚啊，多少年前。有些人在这个那个就是城区啊，有一些餐饮门口停车啊，老板过来很热情啊，就把牌照给挡上了。就牌照这个做法，他这个做法呢，老板呢的意思就是别给我拍违停，对吧？但实际上呢，我也不知道你是在坑这个车主呢，还是在帮这个车主呢。是的，现在准驾不符9分啊。对，宜昌小白龙来直播间，你好。我上次碰到一个朋友啊，说安师傅完了，我怎么了？我是一个这个，我是一个 C 一，我骑摩托车被逮着了。我说那你就该怎么处理怎么处理呗，他那不就12分了吗？准驾不符9分，现在不是12分啊，哎，但是你还是把驾照考一下啊。宜昌小白龙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感谢巴伊诺尔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还有来自孝感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啊。感谢我们的23861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感谢来日方长来直播间，是一位来自于新疆哈密的网友，你好，欢迎来。问到别克致敬这车怎么样？我想问一下这位来自于哈密的网友，就是你问致敬的话，你是打算在哈密来用这车吗？另外你问的致敬，你问的是 L 还是问的 E， 帖子你能告诉我一下吗？啊，如果说是你说安师傅你好，那我问的是这个 L 啊， L7 的话是个轿车， E7 的话是一个 SUV， 那说那两款车怎么选择？我建议不要买增程的轿车，要买 SUV， 买插电混动的啊， E7 会更理想。哎，对， OK， E7 是 OK， 好，那么相对来讲呢， E7 可能更适合你，但有个前提，你在新疆的哈密你得有充电桩。其实严格上讲的新疆啊比较适合买的是纯油，因为冬天太冷了，夏天太热了。哈密，我没有猜错的话，夏天温度，来告诉我，你们哈密的话，夏天最热的时候，地表温度有多少？你不担心电池吗？冬天最冷的时候多少？你不担心电池打折扣吗？所以说在你看对吧，40度以上是吧，所以说你的情况我觉得还是纯油车更适合，说实在的，地表50度以上。 可能有更热的时候你没发现啊，所以说你的情况我觉得啊，还是那句话，纯油车更适合咱们哈密的网友啊。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安师傅，30岁存款30万，哎呀，一年1万是吧？好，月薪8000到手，没有房贷，还是个单身，买什么车比较合适？像您这种情况，您可以非常潇洒的去买车，你可以买什么？包括小米呀、特斯拉呀、阿维塔呀，是吧？包括你说那我不想花那么多啊，包括银河 TT 呀、是吧？包括现在各种700系列呀、包括7月7呀、700呀，你都可以买。因为你的情况是想买啥买啥，因为你没有房贷，你还单身，月薪到手8000，就你这个到手8000，广大听众多羡慕你知道吗？广大网友多羡慕你知道吗？你还有存款30万。现在有存款的人呐，那一出门那都是趾高气昂啊。来去看问题啊，感谢这个 Dog 来直播间，你好，感谢想念点赞，谢谢你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聊车过程当中想了解价格，点击屏幕中间下位这个位置啊，了解新车报价帖子啊。弄点2.5款的 A6 怎么样？22万多，22万多买 A6 二手的吗？战报信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啊！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稍后广播抖音继续，一会儿再说，一会儿见。
1: 我是梦之声语言艺术团熊文浩，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夜幕降临，视线差，行车开灯莫要忘，斑马线前停一停。照亮自己也护他，文明礼让不强秒，平安出行每一秒，让城市的夜晚因你而温暖。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9: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8: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9: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8: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0: 导航开始了。
8: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继续，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

0: 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抖音同步直播，抖音号是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YCANDA， 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车的相关话题啊，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啊。我们家还没有物业费，住在龙泉自建的房子，瓜果蔬菜自己种，这是来让我们羡慕嫉妒的，这是。你再说两句恨了啊！你别说了，再说真的很恨你的啊。问到沃尔沃 X60 和 S90 该怎么选择？看你是哪里人？网友叫做239696的网友啊，宜昌本地的，我建议买沃尔沃 X60。如果说你说我是武汉的，我就是武汉三镇跑一跑啊，经常这个下穿通道跑一下武汉的这个长江大桥过桥什么的，从武昌跑汉阳啊，从汉口跑这个武昌啊，汉口这跑来跑去，我觉得你买 S90 更适合。所以我不知道你是哪种情况，你像你如果是襄阳的、荆州的、荆门的啊，包括你是河南的，我觉得轿车更适合。但在我们湖北，尤其在宜昌，包括整个鄂西北啊，都是买 X60 更适合啊。啊，哪儿？成都的。成都的话城区用是吧，重庆我劝你买 X60， 成都买 S90 啊。哎，成都路况比较不错，我指的是这个路比较相对比较平啊，相对比较平，哎，不是特别平啊，相对比较平， S90 更适合你。感谢拍一拍啊，这是一位啊，不是网友，是让我拍一拍在线不进来看的朋友，嘿嘿啊。问到宝马 X5 2.0 和 3.0T 啊， 2.0T 和 3.0T 油耗差大概是 0.5， 如果说高速上大基本上大差不差啊，高速表现大差不差，如果说在城市经常跑的话 0.5 到 0.8 之间啊。感谢想念点赞，谢帖子，没赞走赞，没关注走关注。另外一个就说，安生，那我原地怠速热车，我经常堵车，那可能会多一点点，可能会大概带到一这个数字啊。一位来自于沈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谢谢你。还有一位来自于温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一位来自于重庆的网友，你好，有机会在各大搜索引擎找宜昌这座城市，安排一次宜昌的行程。宜昌呢，无论是自然资源景点，还是夜晚的宜昌，都非常完美。有人说他喜欢去重庆看夜景，是吧？你来一次宜昌会发现夜景不错，重点是消费比重庆便宜啊，同样享受非常不错的夜景。尤其现在西坝那边夜景哦非常完美哦。外地网友来宜昌玩，说哎，我听一个宜昌本地主播说什么西坝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夜景啊，什么啊什么什么，哎，你来玩啊啊，先撤了。 OK， 好，感谢想念今天来直播间啊，把名字改回来了。好的。来问到宝马 X5 GLE 哪个值得入手，看你怎么，你是干什么用。如果说你买的车呢主要是商业价值有一点，可能做生意的啊，我个人观点的话，你的 GLE 的商业的属性会更高一点啊，三叉星还是具有很强的商业属性。宝马 X5 呢，宝马品牌总给人一种感觉，就是在就是不是很商业，但是很个性。可能买宝马 X5 的很多人呢是那，比如说啊，收入还不错，像那种律师啊，像这个财务师，像比较大牌的一点点什么摄影摄像啊，就比较小资，这种人可能更喜欢宝马 X5。那么但凡做生意的，生意做的还不是特别大啊，特别大的话可能不会买 GLE 啊。那我个人观点也是一些企业老总，那 GLE 可能是非常不错选择。看你个人的情况吧。大体的群体是这个群体啊，不说了吗，物以类聚嘛，观点仅供参考啊。感谢奇言飘飘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太七纯电二代闪充7555咋样，能买能买？优势电池、闪充快速啊，悬架啊，就是它的云辇的，这个都是它亮点。所以你买太七的前提是你家里有没有充电桩，第二个你附近有没有闪充中心、闪充点。你说又有闪充地方又有加充，你买这车妥了啊。而且我买太七之后我去越野行吗？不行。你买太七去越野几个意思？不行啊，太七不是用来越野的，虽然带个七字 啊，太七和月七，月七是广汽传祺的月七，太七是方程豹，是比亚迪的，都带七，但是你月呢，你跟月七差老喽，老鼻子远了，那不能越野啊，你太七就是城市用的，可以没问题，买跑高速什么买。感谢 Only Wonder 是吗？你好，欢迎来，咱们是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说到七呀、啊，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啊，有听众给我留言，其实这事儿我还录了一个视频啊，在抖音上还特别推了一个视频，什么事儿呢？有咱们听众问我说啊，说安师傅啊，我现在被方盒子洗脑了，问你几台车？我说你说吧，啊，有这个银河战舰700，啊，有这个北汽泰坦700。啊，有这个来自于奇瑞的 G700 啊，就纵横啊，纵横 G700 三台车怎么选择？我说你怎么不问坦克700呢？你应该把坦克700加上去，四个700多好。他说坦克700太贵了，买不起。我说你还知道啊？还知道，不错啊，你还知道坦克700比较贵啊。好，那坦克700排除啊，因为坦克700确实这个比较硬啊，这车确实比较硬派啊，坦克700咱们不算了，但这车贵啊。那么在预算从20多到30之间，刚才所讲的那三个700怎么选择呢？如果你预算是20到25的话呢，你完全可以考虑，包括城市用啊，偶尔出去玩是吧，你一定要考虑一下来自于这个那个吉利银河战舰700，这车就是你的区间，20到25，然后偶尔出去玩不是很硬派，它是一个半承载车身加强筋啊，带加强的这个悬架的加强的这个车身的一个车啊。但是刚才所讲的像泰坦700，北汽的啊，就 B 勾北汽的啊，北汽 B 勾40什么，你知道北汽的吧啊，北汽越野，它的泰坦700和刚才所讲的纵横700，就是吉利的奇瑞的纵横700，人家是非承载式车身，正儿八经带大梁的，那就跟霸道啊。是吧，跟坦克300、500啊，跟他们是一样，带大梁，帖子带大梁的跟不带大梁还是有区别的，在硬刚的时候你是刚不过带大梁的，帖子啊，所以真正去玩的话呢，这个带大梁还是有优势的啊。另外来说一下这个泰坦700，还是很特别的一台车，为什么呢？说泰坦700这车呢，居然在车里边给你安排了一个制氧机。制氧机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去西藏玩嘛，有的人不是缺氧吗？好，你把制氧打开，车里面给你加氧，那就会不晕，这不晕了吗？不就啊，省着扣个面罩是吧？哎，对，制氧啊，人家有制氧的效果，这个是专门给去西藏准备的。这个另外一个刚才所讲的这个啊，纵横这700呢，人家也很牛啊，有什么？有这个卫星电话啊，给你配个卫星电话。你说我去玩沙子啊，穿越。卫星电话这玩意儿很实用的，你手机没信号，卫星电话是有信号的，嗯，但是你要把业务要开通啊，对，就各有各的玩，所以说真正的专业玩家肯定不会去买，我们讲这个吉利的那个谁，啊，吉利战舰700啊，肯定不会买战舰700，真正玩家重点考虑的话，应该是纵横这700，啊，和这个泰坦700啊，哎呦，名字好多哟。再加上坦克700，哎呦！咱们厂家命名能不能有点差异化，行不行啊？主播记得很头疼，咱们网友听众记得也很头疼，选车选得很纠结，太纠结了，受不了了已经啊！最近方盒子扎堆了，这个我们捅了马蜂窝了，这个。感谢啦啦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啊！感谢鹅来自德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没赞把咱们赞帮忙点了，现在谢谢你们啊！同时咱们在聊车过程当中也提供相关询价服务，主播帮我报价，哎，我报的不准啊，屏幕中间下位这地方点一下来了解相关新车报价，宝子们啊，感谢骄傲的大力哥来直播间，是来自于金华的网友，你好。来，我们继续看问题啊，问到主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说到这个家里人多啊，经常带着老人小孩一起出门，看六座车刚需啊，市面上的六座 SUV 看了一圈，感觉大同小异，朋友推荐我买这个 H10， 哎，他觉得很有特点，想问问从实际家用角度出发， H10 的这个 车怎么样啊？核心优势在哪里？不会只是个方盒子造型而已吧？不是的，它不是简单的方盒造型。首先你要知道，在没有配备了很多智能化悬架辅助的时候，这个长城的底盘机械结构稳，相当稳，铁子啊，哎。另外一个呢，我们讲这车空间，无论是尤其六座空间第三排布局非常优秀，上下车的姿态，就是虽然不是滑门啊，因为你家里是人多嘛，刚性需求，它空间大嘛，就说你不是滑门，你在正常推拉门情况之下，你的第三排上车下车人的姿势都很美的啊，空间布局好，人上车姿势什么是各方面都比较完美。另外这车还有啊，我们刚所讲的就是说这车呢，但有前提啊，你充电得方便啊，还有就是这车呢它有一定的越野能力，轻度越野没问题。

小李来直播间。你好，感谢闹闹关注主播谢谢你啊，宜昌本地的闹闹，你好，欢迎你来。这名字是不是你家孩子的小名啊？一般名字听着很好玩的名字，一般都是家里儿的小名啊。你家儿肯定叫小名叫闹闹。观点我也不知道是对是假，瞎说的啊。嗯，有任何车问题想连问啊，直接扔在评论上。我真担心。感谢百里洲啊的胡宇是吗？你好，来自百里洲的网友，你好。哎，你们百里洲那个桥是不是快通了呀？是吧？正在做测试啊，正在做那个重型车辆的压载车测试。那通的话就不用走轮渡了，这也好舒服啊。那百里洲的梨是不是便宜点啊？能便宜点不？感谢平常心来直播间，你好啊，来自于济宁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感谢各位关注啊，正在陪各位聊车的相关话题。下一位朋友问的主播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帮忙解释一下，试驾完 A6L 总感觉有点差点意思，为啥一开530就立马就想拍板呢？解释一下。是这样的啊。这个 A6 这车里呢，可能开车的一般是白手套，真正大佬应该是在后面坐着的。宝马5系是自己是大佬，自己开，反正看你自己啊，哎，就这么简单，帖子，你看你怎么说这事儿是吧？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油车东本的 CRV 可以入手吗？就是家用。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家用当然可以了，但是买本田车额外要补一点。你要特别留心它的发动机，它是一个缸内直喷的发动机，只有直喷，直喷发动机就是工况路况不好，燃烧可能会不充分，燃烧不充分就可能会有积碳，积碳一旦多了就可能会有机油消耗，还就是机油不及时更换，都已经跑了5000公里没换机油。上次一位朋友说，安师傅用的是美孚的，我跑了15000还没换机油，什么车？本田的 CRV， 完蛋了，以后绝对要烧机油的这车。谁跟你说美孚就可以15000不换机油？被谁洗脑了也不知道啊！就是定时5000公里换机油，同时每次的这个保养之后啊，做一个积碳清理，你可以用这个原厂的本田原厂的添加剂啊。OK， 每次都这么做，你的燃烧就充分了，喷油就积极了，这样的话你车辆就不会有那么一些问题了。本田是可以买的，本田动力是很强的，尤其本田。发动机转速啊，它的涡轮介入从中段，就包括你在跑高速时候已经到了3000转左右了，已经这个水平了，对吧？在中段往后踩还是有动力的，本田的发动机涡轮转速在中段及往后一点还是有动力的，没问题，买。但是还就是那句话啊，养护要正常，养护要积极。感谢帖子来啊，谢谢你来。好，谢谢您，客气了，帖子。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汉 L 雅阁 Model 3，舒适有面子该怎么选择？谢谢主播。如果讲舒适的话，我觉得汉 L 很舒服。有面子的话呢，如果你的面子来自于谁个子大，谁个头大，谁就有面子，那还是汉 L。但如果说你觉得有面子是大家都认可，因为认可就是一种面子嘛，对吧？比如你正在 smoke 啊，正在 smoking， 结果呢，你这个 smoking 这根呢，大家都不认可，但是确实很贵，那没有面子的。但是你正在 smoking 啊 ，OK， 那么现在情况就是大家都知道，哎呀，你这个是软的，哦哟，有面子。啊，比喻呢很生活化，观点供参考啊。还有这是来自于黄刚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来自于洛阳的网友，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那请问一下，纯电的、插混的和纯油车谁更好？给个专业建议。不存在谁更好吧，只存在自己的用车环境和你对于车辆的需求和价位。如果说你的需求就是10万块钱左右，然后呢，或10多万啊，就是城市用，一年跑几千公里。刚才我们节目开始，有位朋友一年跑2箱油，就2箱油啊！你这种情况，你绝对是油车更好啦，对吗？另外跟你说，安师傅，那我的情况是一年公里数真的比较大啊，是好几万公里，2万大3万左右了。那这种情况都跑3万公里了，你总得能赚点3万公里的钱回来吧。你买油车肯定是划不来的嘛，肯定是划不来的嘛，对吧？
你说安生，那我的情况是我一年跑这个20000多。

啊，然后呢我城市也用啊，双休也出去玩，有时候呢可能还晚上跑夜路啊，充电也不方便啊，但家里面充电又方便，那这种情况插混又适合你了是吧？这个具体要按生活实际走，按居家用车的角度来分析啊。他又说了，据说呢插混车容易坏，因为两个系统，那你说的是增程车，增程车那比插混容易坏，所以说不买增程车。为什么插混就会好点呢？现在很多插混，你仔细想想，插混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为什么呢？那你得问丰田，丰田的油电混合技术它放开了。哎，你哪天感兴趣，你翻翻这个相关的一些介绍啊，丰田的混动技术是哪一天放开的？放开之后，然后你再问问这个相关软件，国内的插电混动是哪一年开始如雨后春笋般来的？所以说你不要认为插电混动这套技术是新来的，不要这么简单认为啊。但增程这玩意儿是中国特有的，悠着点啊。感谢各位来哦，不能跟各位继续聊车了，不好意思啊，咱们网时间呢跟各位来分享好产品。今天咱们9月22号啊，跟您分享的是戴森吹风机。重点来了，戴森这产品呢，你在网上买很多时候都是多少钱的？都是几千，大几千块钱，3000多是吧？平时在咱们1059主播甄选商城也要1380啊。不过呢，从昨儿开始一直到9月28号，就这段时间，这款戴森的 HD15D9代吹风机，999，3个9，999，正儿八经的戴森的啊，999，那么贵，戴森的。就戴森是什么概念你知道吗？戴森就如同就是你的汽油车里的保时捷、玛莎拉蒂，不好意思，玛拉蒂这个迈巴赫，吹风机里的迈巴赫，那就是戴森，铁子啊。哎，那你人家999这价格真的很到位了，就当是这个迈巴赫清库存呢，你不心动？哎，迈巴赫在清库存啊，戴森999，铁子们来，怎么来了解你个999的这个戴森呢？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啊，在进这个商城之后，在里面输入戴森两个字，来找到咱们从21号到28号的戴森999啊。什么男生头发啊，女生头发，你吹时间长，它变频的，它这个不伤头发，不泛黄。家人朋友们，你说安师，我就是为了泛黄，那我不说什么了。戴森999啊，这个价格了解一下，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西陵大队民警姚瑞一。此时商圈居民区周边车流比较集中，请驾驶员文明规范停车，不占用应急通道，酒后驾车危害极大。宜昌公安交管请您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如有亲友聚餐，建议您选择代驾或网约车返程，安全回家。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2: 站在十字路口，
1: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2: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1: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2: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1: 在沙发
2: 是我想要的生活，
1: 想一夜前途。
3: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1: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4: 我是最好的朋友，
1: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2: 我们才是最好的朋友。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上周和几个很久没见面的朋友见了面，见面之前还在想说，哦，太久没有见面了，那见面之后要聊些什么呢？结果大家一坐下就一起扎进了桌游的世界，然后三个小时咻的一下就过去了。一开始那些要聊什么的担心在这三个小时里荡然无存。后来上班，我们几个人呢还在小群里依然活跃着，也没聊什么正经的事情，就是在反复地说一句话，下次什么时候再一起玩。而这周上班好像变得也是非常的事半功倍，动力感满满，每天呢也都在期待下次的玩耍和聚会。这也让我忍不住去想，为什么这样的一次聚会会让人恢复这么多的能量呢？查了一些心理学的资料之后，我发现答案可能藏在一种我们小时候很熟悉而在长大之后却越来越少拥有的关系，纯玩的关系当中。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我们其实都拥有过这样的一种关系，可能是上学的时候课间十分钟，一边听着广播说同学们请不要在走廊里追逐打闹，一边疯狂的你追我赶，或者在同学的课桌旁又聊起了这周又有什么搞笑的事情，有时是体育课分组打篮球瞎闹着发出爆笑， 也可能发生在放学后的小区楼下公园里，我们甚至不一定真的认识这些一块玩的小孩，只是某一天刚好玩到了一起，之后再碰见就很自然的加入了彼此，玩起躲猫猫一二三木头人。小时候的这种关系往往有这样几个特点，首先就是不需要特意的去约， 玩着玩着就玩到一块了，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不会问说今天见面是为了干什么，什么时候结束也很随缘，家长喊一声回家吃饭，或者是天黑了就自然的散伙了。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关系里的时间是流动的，不像现在的朋友聚会需要分清楚几点

见面，几点结束，再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心理学家曾经用潜在空间描述类似的体验，它介于内在体验和外部现实之间，而玩正是在这样的空间里发生的。如果用更日常的话来说，所谓的纯玩的关系，其实就是一种彼此处于低频估状态的关系。大家很少去评价彼此有没有意思，值不值得深交，也很少比较谁更成功，更有价值。聚在一起做的事情大多是自发的，不需要刻意推进或者经营关系，更多的时候只是说想一块玩了，叫一声大家就出来了。正因为如此，这种关系会让人感到轻松又舒服，而纯玩的关系本身也是具有不可替代性的。首先，它释放了被高自我评估所占用的心理空间；其次，它提供了可探索的安全感。同时，纯玩的关系是真的能够给人回电。那稍后我们来详细的说一说纯玩的关系的不可替代性。我想我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3: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2: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3: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4: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5: 是寻令十里。
4: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城留香的传说。
6: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4: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5: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4: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7: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4: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8: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幺零五九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

0: 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2: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为什么说纯玩的关系具有不可替代性呢？刚才说，首先它是释放了被高自我评估所占用的心理空间。许多隐性的自我评估监控会在纯玩的关系里暂时的放松，比如说，我这样会不会很尴尬？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无聊？我在关系里是不是足够重要？这些念头看起来很小，但是却意味着我们需要一边和别人相处，一边的分出一部分的注意力去观察自己，调整自己。这句话该不该说？刚刚是不是表现得不够好？对方是不是没那么喜欢我？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看，当这种持续指向自我的注意力减少，人也会减少把自己的表现和某种标准反复比较的过程，原本花在管理自己上的心理空间则可以更多的去回到正在发生的这些事情上。也就是说，我们会更容易专心的去听一个朋友胡说八道，因为一个莫名其妙的梗笑很久，也会更轻松的去回应和靠近别人。所以纯玩的关系真正珍贵的地方，就是在于它让人重新回到了一个不用通过表现来获取关系的社交场域里。而关于纯玩关系不可替代性的第二点，就是它提供了可探索的安全感。玩本身呢，就是带有探索性的，但是人并不是在任何关系里都是敢于自由的探索的。纯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空间，我们不在这里去深挖创伤，也不去比较世俗成就，待在一起就是为了充满创造性和体验性的玩耍。发展心理学认为，当个体感受到的关系是可依赖的、安全的，那么探索行为会更容易发生。于是在这样的一个玩乐的空间当中，人是可以去尝试试错，甚至不合逻辑的去互动，那些平时被压住的好奇和试探，还有一点点的所谓的乱来，都是重新有机会能够冒得出来的。

神经科学家呢提出过一个和玩相关的基础情绪系统，就是 play 系统，它和轻松、亲近以及互动中的愉悦体验密切相关。神经生物学研究呢也发现，社会性玩耍涉及到的多巴胺，还有内源性阿片系统以及内侧前额叶等等等等，他们共同参与社交互动中的奖赏加工。那说大白话就是，大脑不会去关注这个玩耍到底有什么用，它会更直接的做出反应，有人和我一起互动，开心 happy。而人们呢，恰恰就是在这样一次次没有明确目的的互动当中，获得了真实的快乐和连接。所以说到这儿，到底是什么吞没了所谓的这种纯玩的关系呢？谁什么样的人又更容易失去它呢？首先，当关系趋向功能化，那么纯玩的空间就被挤掉了。现在的生活环境本身就很难让这种关系去更多的发生。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样一个变化，就是现在的社会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的类型种类是越来越多了，但是纯粹在一起玩的这种关系好像越来越少了。同事关系强调的是边界和专业性，朋友见面开始承担维系感情的功能，总觉得要好好的聊聊近况。伴侣关系需要经营、沟通、共同成长，甚至被期待成为彼此最重要的支持者。家庭关系则和责任紧密的绑定，每个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承担着义务。当然，这些关系确实都很重要，只是我们似乎也开始习惯让每一段关系都有它的用途。可是玩儿偏偏就是很难提供一个很明确的用处，它不会去解决问题，也不一定能够去加深关系，甚至玩过之后，玩完之后，你都很难去总结说，我今天到底获得了什么。所以当关系越来越以有用的方式存在的时候，那些只是因为好玩，因为想待在一起而发生的互动，就很容易第一个被挤出去。那纯玩的关系就是这样，慢慢地失去了自己的位置。

0: 之声语言艺术团叶希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0:30。夜间行车要开灯，遇见行人要慢行，点亮归途暖人心。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3: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2: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6: 怎么就不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有的故事结束了，
6: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5: 还有的故事，
6: 我也想要像你
5: 一样正在发生，
6: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5: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到底是什么吞没了纯玩的关系。那说到这儿呢，我们要先来说一个概念，叫做自主感。自主感呢，是指个体能够感受到自己的行为是自发选择的，而非是由外界压力推动的。玩这种行为呢，其实就是高度依赖于自主感的。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累到极致或者说压力真的是大到不行的时候，哪怕手机上的游戏一点就能启动，游戏机就在边上，人也会懒得去打开它，因为失去了那种自主感。而在我们小的时候，之所以能够随时的进入这种玩的状态，是因为在高考以前，尽管中考也是有压力的，但是学生的首要任务还是先把当天的作业完成，或者说最大的压力在我们小的时候也不过就是说今天的作业没有完成。所以小的时候这种玩背后的心理成本是很低的，我们所感受到的是能够拥有的自主感是高的。那另外一个更隐性的变化就是时间结构。小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时间是连续的流动的，你很难清晰地去说出一段关系它是从哪里开始的，在哪里结束的。但是在成年之后，时间被严格地切分了，会议、工作、通勤、社交、休息等等等等，各自占据着固定的时间和区间。而当时间被切分之后，关系也被迫地进入到了一个可安排的模式，于是随时可以玩一下就变成了一件成本很高的事情。没有明确的目的的见面会被悄悄地标记为低效率或者是浪费。而关系一旦需要被证明它的价值的时候，就很难再保留那种很轻盈的状态。而这种轻盈恰恰是纯玩关系的核心条件。在现实生活中，不同的人群在不同的程度上其实都在失去纯玩感。对高度职业化的人来说，关系更容易被资源化，人会下意识地去评估关系的价值、信息含量和长期收益，那些没有用的互动会很快更快地被过滤掉。对年轻的父母来说，时间结构被孩子重新占据，关系更多的是围绕着责任和安排，即便是社交也经常会夹杂着孩子相关的话题和议题。对女性群体而言，关系更容易承载情绪劳动和维系责任，见面不只是玩，还常常意味着照顾彼此的情绪状态，因此放松性会被削弱。而男性群体当中，虽然仍然可以保留玩的形式，比如说打球、打游戏，但是这种玩有的时候也会被竞争结构占据，输赢、水平、表现都成了核心的体验，使这种玩逐渐地偏离了纯玩的状态。

0: 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2026年，万晓利再唱民谣神曲，推出了《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20周年纪念版的 MV。镜头里面剪进了跨越20年的时光碎片。早些年，光着膀子的万晓利抱着吉他的青涩身影，还有录音棚里低头拨弦的侧影，老友围坐的聚会，亲人、友人、故人，配着那句熟悉的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就像是一封迟来的回信，轻轻敲开了一代人的记忆。20年后重唱旧歌，他的嗓音更松弛了，也更沉，没有了当年的紧绷，多了几分千帆过尽的坦然。很多人听完就说，20年前觉得只是安慰，20年后才听懂，这从来就不是鸡汤，是一个摔过谷底的人站在生活的废墟上慢悠悠地说出来的一句真话。在此之前，万晓利和老狼卢中强坐下来录了一期50多分钟的对谈节目。他说，唱歌、工作、聚会、外出，原来真实的生活已经发生了20年，20年一切都还在这里。而老狼转发说，来看看年轻时的我们，三个当年在北京民谣圈里摸爬滚打的老男人，对着旧录音、老照片和糗事聊着当年50块一天的驻唱、凌晨3点的 demo、 天通苑小屋里的录音，还有那1000张卖空的唱片，竟是细碎的、真实的，带着酒气和烟火气的往事。

0: 那时候你记得咱们最早认识是在新疆村的那个小辉开的那酒吧，黄昭开的酒吧，
1: 对，不插电，
0: 是吧？
1: 对，那是1997年、1998年，
0: 那时候他马条，
1: 扎西，
0: 还有谁啊？小周那时候也在吧？
1: 小周偶尔去，对，
0: 在那儿天天在那个就是当驻场歌手是吧？
1: 对，我是驻场，就是
2: 咱那时候驻场多少钱一天？
1: 一开始50，
2: 可以啊，97年可50不低啊，
1: 新疆村，然后后来涨到80，然后再涨的，
0: 还涨过是吧？
1: 对，还涨过。
2: 就是黄昭开的酒吧是吧？
1: 黄昭，对对对。
0: 然后喝大了，咱们还老在那儿瞎即兴，你记得吗？
1: 对对，是那时候，我是吉他，扎西是钢琴，还有那个谁，还有那个张璐，对，唱歌特别夸张。Yes， 对对。后来就是。后来咱们是不是联系上，然后就我就说哪天给你打了电话，然后你说哎我正在录音呢，然后你过来吧，你把那个东西带过来送过来，然后我就去了。哦，你正在做那个
2: 北冬，
1: 对，北京的冬天，那个对，有什么，我记得当时放的那个什么那个酒香梁朝伟
0: 哦，那么那么地，
1: 对，然后
2: 那是浩坤写的歌吧，
0: 浩坤写的，
1: 对，然后我就在那，哎，我说我给你煎煎棚吧，
2: 我那首歌也叫老鼠爱大米，
0: 对，
2: 是吧？
0: 不是，原来不叫，
2: 那原来叫那么那么的，
0: 直接就叫，但是他有一句歌词叫酒，后来我给改了，梁朝伟爱张曼玉，
1: 对对对，然后就在那待了一晚上，然后就看你们在工作嘛，我说也看看狼哥是怎么工作的，

0: 然后就是当结束了当天的工作之后，迅速的倒了个 MP3 好像，然后你在车里边还要去送
1: 我自己的，
0: 对对对对对，放一下什么的。然后对，我记得结束了之后，大概是3点还是4点，就天差不多快亮了，你非要去送我，可能对，然后就在车里边就放那个成果，歌里边那个正好还加了个 auto tune， 北京的冬天。我说咦，蓝哥怎么还加 auto tune 呢？
1: 我跟你说，你这个、我估计你记错了。我一般不太喜欢跟人分享那个就录音成果的。
0: 不是你当天录的吗？因为我一直在唱。
1: 哦，是吗？
0: 对。

0: 我小心翼翼。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7: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8: 安全饮用水危机，
9: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0: 请居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11: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 珍惜水资源，只在随手间。
12: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13: 是寻令十里。
12: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城留香的传说。
14: 荀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

0: 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1: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2: 遥闻市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1: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3: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寻玉，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1: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4: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了，9月22号秒杀单品欧版戴森 HD15 第九代吹风机，实实在在帮您解决日常吹发痛点。紫红、镍铜、藏青铜、黑镍色四种高级配色，内置 V9 数码马达，每分钟11万转大风力，长头发也不用吹很久，每秒40次智能控温，不会高温烤伤头发，男生女生都适用。市面原价3000多，商城平时1380，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绝对是入手好时机。从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百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5件套、兰蔻白泰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能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

0: 导航开始了，
1: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2: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3: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坐在小酒馆
4: 的门口，听梁静茹唱《宁夏》，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5: 听达达唱《南方》，我的知了爱在哪里？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6: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没有华丽的特效，没有刻意的剧情，我们在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这支20周年纪念版的 MV 当中看到的，更像是一本私人相册，有20年前演出的旧影像，有录音时的工作花絮，还有跟老朋友的聚会，还有日常里的寻常瞬间。镜头从过去切到现在，歌还是那首歌，人却已经走过了20年。在这首歌的文案里写道，唱歌、工作、聚会、外出，原来真实的生活已经发生了20年。很多人看完 MV 的第一反应是恍若隔世，评论区里有留言说，高中时用 MP3 偷偷听这首歌，现在已经工作了10年，在听到前奏的那一瞬间就红了眼。也有人说，当年在出租屋里循环播放，觉得日子糟糕的根本就熬不下去，现在回头看来，原来那些以为跨不过去的坎，早就都成了身后的风景。作为2006年发行的专辑，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早已是中国当代民谣的标志性作品之一，同名主打歌更是无数人情绪低落时的解药。暴风雨来临那一天，迷途的羔羊还没回来，铁匠铺传来了叮当叮当声，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

歌词里面没有激烈的呐喊，没有廉价的励志，只有平静的叙述，却有一种奇特的力量，就像是一只轻轻拍在肩膀上的手。20年间，这首歌被无数人翻唱，也出现在无数个深夜的耳机里，但是很少有人知道，这首歌的灵感是来自于万晓利的一个真实的噩梦。在梦里，他被刽子手砍下人头，魂魄在第9秒突然惊醒，一身冷汗之后，他写下了这句：“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所以这句歌词并非一切都会好起来的空泛安慰，而是哪怕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释然。隔着20年后再来看这支 MV， 镜头里的人老了，歌里的情绪却更重了，因为听歌的人终于明白，生活不一定会越来越好，但是也永远不会像你想象当中的那么糟。

0: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从磁县到北京，陋室里面露出的却是民谣的经典。这张专辑的故事要从河北磁县的酒厂说起。1971年，万晓利出生在磁县，父亲是当地酒厂的厂长。他从小在酒器里面长大，家里面翻出一把口琴，拿起来就会吹，是学校里的文艺尖子。直到变声期突如其来，唱歌的念想被冷水浇灭。后来他在县城里读书，同学有一把吉他，人家不用的时候他就抓过来练，琴一弦手就闲不住。高中毕业，他学了酿酒，毕业之后回到酒厂上班，结婚生子，日子按部就班。不一样的却是他心里的那团火。20岁那年迷上古典吉他，一把琴要600块，相当于他近4个月的工资。父母反对，他跟妻子攒了几个月，终于把琴抱回了家。1994年，邯郸丛台酒厂组建文工团，他以电吉他手的身份进去，留着长发，弹着黑豹的歌，成了厂里的文艺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1: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9月23日8点到9点，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将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如您有促消费、惠民生等方面的问题，可拨打节目组电话66123450反映，或者拨打节目直播热线68620936862094，与上线嘉宾直接对话交流。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FM 95.6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您的心声我们倾听，您的期待我们行动。

0: 本节目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2: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3: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0: 然后呢？
1: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听民谣歌手万晓利的故事。校园民谣的风刮遍全国时，他心里的表达欲望被彻底点燃，他开始写歌，每年写十首，写自己的生活，写心里面说不出来的话。1997年，他辞掉了工作，带着400块钱和20-30首原创的歌曲，背着吉他来到了北京。朋友介绍他去魏公村的酒吧唱歌，管住没工资，他白天花2块钱买个烧饼，晚上抱着吉他去唱，没唱几天就失声了。以前从没这么大剂量的唱过歌，也不知道该怎样保护嗓子，他不敢跟家里人说，硬扛了几天才慢慢的适应。后来他转到首体附近的酒吧唱一晚上50块钱，他就靠着酒吧驻唱养着一家三口。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的故事。老北京民谣圈里的人都记得黄钊开在新疆村的不插电酒吧，那是90年代末民谣歌手的据点。万晓利、马条、扎西都在那儿驻唱，大家唱崔健，唱齐秦，喝大了就即兴瞎唱。那个时候老狼第一次见到万晓利，以为他是一个 copy 歌手，总唱别人的歌，没太往心里去。那一年万晓利把自己的 demo 刻成了 CD， 辗转交到了老狼手里。那张 CD 在家放了很久，直到有一天凌晨3-4点，老狼失眠睡不着，翻出来用 DVD 接音箱播放，一听就听了3遍。最让他震撼的是主歌歌词每一遍都不一样，就像流水一样淌下来，不像流行歌反复副歌，倒像是在写诗。6点多钟，老狼激动地抓起电话就打给万晓利。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一盘翡翠坠星的清炒秋葵上桌，秋分的仪式感就有了。
2: 秋分到，葵露翘，这是星星状的植物黄金。明代食物本草赞岐，润肌利肠，现代营养学更称其为绿色人参。老话道，秋分三吃青，眼亮筋骨清。秋葵年华的枝叶富含果胶，敏书称其护胃壁如敷玉露，香除笑颜。秋葵炒河虾，鲜到咬掉牙，河虾的鲜嫩遇上秋葵的滑润，正是秋日舌尖的二重奏。
1: 当昼夜在此刻平分，这棱角分明的清国以星形切面，收纳天地建成的清朗。

0: 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
2: 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的故事。专辑正式发行，卢中强给了万晓利50000块钱预付，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一笔大钱了。万晓利拿着钱转头就交给了媳妇儿。那个时候他已经很少去酒吧驻唱，收入骤减，这笔钱实实在在的救了燃眉之急。这张专辑的录音室就是万晓利天通苑的家，一居室的房子，主卧住着老婆孩子，他在客厅里隔出一小间，既是卧室也是录音间。怕吵到家人，他录音时总是把音量压得很低，就在那一点狭小的空间里一点一点的抠编曲录人生。录城堡时赶上打雷下雨，他赶紧让贝斯手跑下楼把话筒打开，把雷声、雨声、关门声、脚步声都录了下来，叠进了歌里。纯人声的清唱太干净了，加上了这一段雨声，一下子就有了生活的气息。放在2006年的华语乐坛，这是一张十足的异类专辑。选秀节目爆火，彩铃生意红火，所有的人都在找能赚钱的旋律。而这张从居民楼里录出来的专辑，既没有精致的包装，没有打榜，没有流量，却凭着一股生猛的生命力，硬生生地在主流市场撕开了一道口子。它不是工业标准里的好唱片，但它是那个时代最真实的记录。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的故事。20年后，万晓利和老狼卢中强又坐到了一起，一场老友的酒后叙旧。三个人坐在镜头前，没有台本，没有提纲，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聊起当年50块钱一天的驻唱，聊起新疆村的酒吧，聊起凌晨6点的电话，聊起天通苑的小房子，还有当年的糗事，也聊起现在的音乐和生活。老狼说起当年第一次听 demo 时的震撼，也说起当年误以为万晓利是 copy 歌手的误会。卢中强说当年签万晓利的冲动，说自己是脑袋一热先奔着情怀去的音乐商人，也说起当年愚公移山演出的细节。万晓利的话不多，大多数时候只是笑笑，偶尔补充几句，说起当年的窘迫也没有丝毫的苦大仇深。他们聊起当年的生活状态，万晓利住在天通苑的房子里，家徒四壁，冬天没有暖气，几个人围着蒲团坐，冻得手脚冰凉，饭就是一盘炒白菜几个馒头，他们也吃得津津有味。他不是穷，是对物质没有什么要求，所有的执念全都放在了音乐里。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这些年他搬到了杭州，他的音乐从软件转向了硬件，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在研究合成器、鼓机，一点点摸索设备的可能性。他说硬件的魅力是软件比不了的，一旦掌握了一件乐器，它带来的可能性比屏幕上的操作大得多。他享受这个过程，也痛苦于时间不够用，事情太多。他几乎不参与流量的游戏，也不焦虑市场的变化，他只做自己喜欢的音乐，只过自己想过的生活，不被外界的标准裹挟。就像20年前的这张专辑，它的粗粝，它的不完美，它里面藏着的雷声、雨声、酒后的胡言乱语，恰恰是它的生命力所在。音乐的意义不是符合工业标准，而是记录，记录一个人的状态，记录一个时代的气息。20年前，万晓利写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的时候，正处在人生的谷底，乐工压得喘不过气，酒吧驻唱唱到疲惫，未来看不到尽头。可是他没有写愤怒，没有写抱怨，只写了铁匠铺的叮当声，写了迷路的羔羊，写了暴风雨之后的平静。20年后，他成了带外孙的老爷，会为了给孩子表演撑杆跳摔成骨折，会陪着孩子玩植物大战僵尸。他还是那个对生活没有什么要求，但是对音乐却有死心眼的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万晓利。在对谈的最后，他们聊起了20周年的计划。万晓利说想做一场小型的巡演，不用华丽的舞台，不用爆满的观众，就像当年在酒吧里面一样，大家坐在一起唱唱歌聊聊天。生活从来都不会完美，可是也从来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糟。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下次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点军大队朱世杰中队中队长陈伟。夜深了，城市喧闹消散，夜间车流较少，请勿超速行驶，疲劳驾驶，行车后请确认车辆锁好，妥善保管个人财物。宜昌公安交管正在坚守岗位，为您的夜间出行保驾护航，祝您晚安。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积木用心搭建，但一块不和谐的摆放就会全盘崩塌。旋律精心谱写，但一个不和谐的音符就会变得刺耳。汽车小心驾驶，但一次不和谐的越线就会制造意外。
1: 毒品就是点燃不和谐的火焰，拒绝毒品，生活更有序，社会更美好。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4: 那些你们喜欢的
3: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这个记忆也可能是刻骨铭心的伤痛，也许是埋在心底的那份眷恋不舍，或是使你最珍惜的一段幸福。也许你当时可能并无察觉，但是音乐已经帮你记录。

春想和你边走边听，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在你最落寞无助的时候，你还记得吗？音乐在陪伴着你，不离不弃。你当时的心境，也只有他才读得懂。不断的单曲循环，或者是你独自疗伤的唯一选择。

多年之后，在时间的某个点，你猛然听到这些旋律，时过境迁的你是否心里也有不由自主的微微颤动呢？你曾经以为忘却了的记忆又开始浮现，变成了一幕幕黑白影像，开始在你内心里流淌开来，一切触景生情。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有些时候呢，我们总是很固执的希望过去的事情复活，有些时候呢，我们也总是不离不弃的守护着一段已经模糊的感情。这些时间我们所做的努力其实都不能磨合我们的痛和伤。现在带来陶喆的这首 Melody。

我恨我的软弱，离不开你的温柔，而另一个我提醒着我永远不能对你宽容，连自己要什么都没把握，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温暖的爱你的两个我，娓娓道来我们内心深处那两个小我的挣扎。

人生只有七天，第一天和你相遇，第二天我们相爱，第三天我们争吵着分开，之后的日子我们都活在对这段爱情的回忆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您是否听到过这些刺耳的杂音？
2: 他们可能是非法黑广播。
1: 这些电波幽灵不仅干扰您收听的节目、喜爱的音乐，更可能威胁航空安全，传播虚假诈骗信息。
3: 打击黑广播就是守护我们共同的空中电波秩序。发现可疑信号，请立即拨打12345电话举报。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顺小和你边走边听，不经意间听到这首歌，歌词写得暖暖的。其实我们的世界里不需要很多人的，如果自己的身边有一个你懂他，他又懂你的人，这就足够了。这是我们想要的生活。我们的世界不是一个人的，也不是很多人的。听到这首歌，你感觉到幸福是被你需要的。

一首对唱情歌很细腻，为了遇见你，动听的旋律，出色的嗓音，为了遇见对的人守候，很有几分宿命的味道。是谁说的幸福的开始就是放手去爱，希望那些遇见真爱的人能够得到大家最美的祝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又停电了，怎么睡呀？
3: 嘘，妈给你扇。
2: 嘿，好舒服啊！
4: 笑是一夜的清凉。
5: 您又来送饭了，还没下课呢。
6: 我等一会儿。
7: 爸，哎，您都淋湿了。
5: 没事儿，你看红烧肉。
7: 太好了。
4: 笑是家的味道。
8: 这微信怎么发送表情啊？
9: 妈，您点这儿，再点旁边这个笑脸。
8: 哎，忘了。
9: 妈，我给您都画下来，您就不会忘了。
8: 哈，这样好，好。
4: 笑是耐心的陪伴。
10: 闺女，这次出游攻略你都备齐了吧？
11: 妥妥的。
10: 衣服带齐了？
11: 放心，快乐之旅，一切就绪。
10: 好好。
4: 笑是在一起的旅程。
12: 你的笑容是他的心愿，他的笑容是你的孝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

和好音乐走在一起，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一转眼呢，我们跟你说再见了。最后带给你的是陈洁仪的这首《等了又等》。谢谢各位今天的陪伴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会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大家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警大队大队长王小康。高速公路车速快，一定系好安全带，雨雾雨鞋天气要警惕，做好亮尾减速和控距，遇到突发情况要清醒，牢记车靠边人侧立，急报警，谨慎驾驶，顺畅出行，平安相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哎，宝子，你今天带狗儿子去上户口了呀？那咱们得庆祝一下，让他在小区里撒个欢吧。
1: 那可不行，这么多小朋友在玩呢，可别吓着他们。哎哎，看，你狗儿子拉金蛋蛋了，快去捡了，扔垃圾桶去。
0: 好嘞。儿子，从今往后啊，你也是有户口的了，少发脾气，要乖乖的哟。
1: 狗狗可爱，主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做有素质的养犬人。
2: 当秋风为城市戴上五彩滤镜，道路开始书写季节的散文诗。
3: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为您开启赏秋地图，正在播放稻香歌。

0: 即将通过下穿通道，已为您开启全景天窗。前方100米，一杏雨浓度地图推送最佳停车位。您的目的地桂花拿铁补给店已到站。
1: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伴您驶入秋日时光调色盘。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
4: 一起读吧，
2: 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那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会想，我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所以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我们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想要为孩子打开这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你了解你的城市吗？你知道它的角落隐藏着怎样的惊喜吗？如果你的答案是不太确定，那么建议你在秋天以骑行的方式来一场城市的发现之旅，漫无目的的穿行游走，大街小巷，市井百态尽收眼底。试试吧，你可能会找到一座城市最美的角落，再幸运一点，也可能会找到一座城市当中最具底色的灵魂。那些一转眼就会遇见的美丽，是我们在忙碌的日常当中经常忽略的。那这个秋天就和他们一起约会吧，记住那些花香，那些翩翩飞舞的落叶，还有那些风中奔跑的少年，爽朗的笑声，以及路口的早餐铺热包子伴着日出飘出的香气。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跟大家一起分享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
1: 没事的时候，我喜欢伏在3楼的阳台上往下看，那儿几间平房，坐西朝东，原先是某家单位做仓库用的，房很旧了，屋顶有几处破败得很，像一件破棉袄露出里面的絮，絮是褐色的木片子，下雨的天我总担心它还会不会漏雨。房子周围长了5棵紫薇，花开时节我留意过，一束花白，两束花红，两束花紫，把几间平房衬得水粉水粉的，常有一只野鹦鹉在花树间跳来跳去，变换着嗓音唱歌。房前码着一堆的砖，不知做什么用的，砖堆上很少有空落落的时候，上面或晒着鞋，或晒着衣物什么的。最常见的是2双绒拖鞋，一双蓝，一双红，它们相偎在砖堆上敷太阳，像敷与父，也真的是一对夫妇住着，男的是一家公司的门卫，女的是街道清洁工，他们早出晚归，从未与我照过面，但我听见过他们的说话声，在夜晚鱼鱼的像虫鸣。我从夜晚的阳台上往下望去，望见屋子里的灯光和在灯光里走动的2个人影。世界美好的让人心里长出水草来。某天我突然发现砖堆上空着，不见了蓝的拖鞋，红的拖鞋，砖堆一下子变得异常冷清与寂寥。他们外出了还是生病了？我有些心神不宁。重见他们是在几天后的午后，我在阳台上晾衣裳，随意往楼下看了看，看到砖堆上赫然躺着一蓝一红2双绒拖鞋，在太阳下相偎着，仿佛他们从来不曾离开过。那一刻，我的心里腾出欢喜来。

还都好好的在着。做宫廷桂花糕的老人天天停在一条路边，他的背后是一堵废弃的围墙，但这不妨碍桂花糕的香。他跟前的铁皮箱子上叠放着五六个小蒸笼，什么时候见着都有袅袅的香雾在上面缠着绕着，那是蒸熟的桂花糕好闻的味道。老人瘦小，永远一身藏青的衣，藏青的围裙，雪白的米粉被他装进一个小小的木器具里，上面点缀桂花两三点，放进蒸笼里，不过眨眼间一块桂花糕就成了。停在他那儿买了几块尝，热乎乎的甜，软乎乎的香。

0: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雅诗兰黛口碑五件套增量版上线，跨境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掩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泰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您知道吗？矗立在山巅，守护田野的一座座广播电视发射塔，穿梭于城市，连接千家万户的条条光缆，它们构成了我们信息时代的高速公路。保护广播电视传输覆盖设施，人人有责。举报电话12345。
4: 你闻到了秋分的味道吗？
5: 是寻令十里。
4: 寻令十里，中华传统香，它是君子走过半城留香的传说。
6: 寻令指的是东汉政治家荀彧，传说他在任尚书令时所坐席位留下的香气几天都不散去。
4: 它是全唐诗里王维记录的典雅。
5: 遥闻侍中配，暗使令君香。王维的诗中所说的令君香，就是寻令十里。他用这种香暗示诗中朝臣的身份。
4: 他更是风流人物才华与德行的馨香。
7: 成语留香寻令就是说的荀彧，人们用这个词以喻美男子。这里的香并不止外貌，更是对他君子品格的向往。
4: 秋分，和您一起闻香识节气。
8: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9: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不知道刚刚在丁立梅老师笔下的那些细碎而温暖的生活片段，是不是也会轻轻地触动了你？那些藏在市井深处的画面，香味的拖鞋，蒸笼上的香雾，还有校门口的那一句“老师，好长时间没看到你了”，都在无声地诉说着一个道理：我们每个人，哪怕再平凡，也都在被某个人、某个瞬间默默记得。就像风会记得一朵花的香，我们的存在也在世界的某个角落留下温柔的印记。有时候生活节奏太快，我们总是急着赶路，却忽略了身边这些微光闪烁的瞬间。所以在这个秋天，不妨试着放慢脚步，像作者那样用心去看、去听、去感受。也许是一个微笑，一句问候，又或者只是一块热腾腾的桂花糕，都能让我们重新与生活建立连接。你或许也会经历这样的时刻，疲惫而归的时候，楼下亮着的那盏灯，清晨匆忙间早餐摊主都送的一杯豆浆，甚至只是一位陌生人主动帮你扶住即将关闭的电梯门。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相遇，其实都是生活悄悄送给我们的礼物。他们不声张，却格外有力量。所以呀，从明天起，希望我们既能够享受独处的宁静，也能拥抱人间的烟火。不必做多么惊天动地的事，只是温柔一点，细心一点，对身边的人多一份留意，对世界多一份相信，你的温度自会成风，你的善意也终将被汲取。花自顾地香着，人自顾地活着，就像风记住了花的香，也会有人记住你的好。当心情浮躁，找不到生活的意义时，请记得你一直在无数个瞬间给这个世界带来美好。秋天恰是风景正好，恰是温度正好。这个季节不仅可以看到大自然最美的童话，还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最质朴的美好。所以记得从明天起，除了关心粮食和蔬菜，我们也要关心每个每日与你遇见的人，你的温暖会让他的笑容更明媚。最后，我依然想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您希望为孩子打开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不是为了让他成为多么了不起的演说家，只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在每一次开口的时候都能看见那个自信发光的模样，那么欢迎您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当然你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来跟我们一起聊一聊孩子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用文字相伴，用爱和理解托起每一个孩子干净明亮的未来。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绿色宜昌，生态交响。本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与宜昌市林业和园林局联合制作播出，让我们共话森林之美，守护长江之韵。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本期节目您将听到生命世界封面故事重磅上线，十名后和一线守护者解锁武林生态密码。近期国家级科普期刊生命世界重磅推出封面故事神秘后河武林深处的生命方舟，以全景视角揭开湖北后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生态秘境，让藏于武林群山的自然传奇与生命故事走进大众视野。本次封面故事最大的亮点是一线生态守护者的亲笔执笔，十名撰稿人不是专业作家，而是扎根后河山林的一线生态守护者。他们中有常年驻守管理站的巡护员，有从事珍稀物种繁育的科研人员，也有负责科普宣教的工作人员。他们用双脚丈量山林，用双手培育珍稀苗木，以亲历者视角记录后河生态秘境的独特一面。作为中国科学院主管的国家级生命科学科普月刊，生命世界兼具专业性与科普性，本期专题内容更是精益求精，层次丰富。报道从宏观地貌到微观生灵，全方位多角度拆解独属后河的生态密码，徐徐铺展一幅由山石、流水、万物生灵共同铸就的武林生态画卷。该期讲述后河保护区得天独厚的生态资源与独一无二的物种家底，细致讲述长果安息香、红豆杉等珍稀古树的守护与繁育历程，生动描摹山林飞鸟、林间小虫的百态生机，深度探秘尖吻蝮、雕鸮、红腹角雉等珍稀野生动物的生存智慧与自然习性，方寸文字之间尽显万物共生的自然之美、生态之盛，让读者足不出户便能沉浸式邂逅武林深处的生命方舟，读懂后河生态保护的价值与意义。以上就是本期宜昌林业和园林快讯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2: 电信全家福，加量不加价，
3: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2: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3: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2: 详询1万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0: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的7:32，欢迎大家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一开始之前呢，首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今天早上这个雨水啊，终于是暂停了它的脚步。好在是没有雨水的光临呢，对于大家的出行的影响可能会稍微小一点啊。目前我们看到的西六幺的快速路上的整体车流量呢，还是有些偏大，但是和之前的早高峰降雨的早高峰相比，可能今天的这个排长队和等候的情况呢，会来的稍微晚一点。所以在大家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可以稍稍的放心一点了。但是这个西六二路这个三峡大道，从三峡大道进入到这个西六二路快速路这个方向的车流量呢，可能稍微还是会偏大一点。而反方向呢，目前如果说您是经过到清江大厦这一侧啊，无论是经过路面辅路还是经过下穿通道要往西六二路这个方向继续来走的话呢，都会有一定的这个排行和等候，不过排队都不是特别的长。城东大道上的车流量呢，也需要注意一下。目前呢，从这个经济华城这个地方呢，目前我们看到应该是从这个金桂华亭啊，不好意思，金桂华亭经过城东大道下行，要往水月城方向，往东方杰作这个方向通行的话呢，路口处略微有一些排行。而反方向，如果说您是经过到东山花园要上行往八中这个方向呢，暂时我们看起来呢，只是在八中门口，可能因为这会儿是一个送学生送孩子的一个高峰期，所以路口处呢，暂时车流量会显得有点大。您在经过的时候呢，稍微耐心等候一下啊，包括在城东大道上呢，目前京东方小学门口、京东方学校门口啊，这边除了小学之外呢，还有幼儿园，还有初中，所以呢，这个上学的学生还是挺多的。所以在东风路上，京东方学校门口的双向流量呢，相对来说也会有些繁忙。包括在城东大道的东风路口，如果说此刻您是往港窑路这个方向的话呢，至少也是两个左右红灯的时间才能够顺利的通过啊。这几个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呢，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而在过江方面，其实今天早上都还挺好走的。无论您此刻是选择智喜长江大桥，还是在夷陵长江大桥上，都没有排长队的情况。但是夷陵长江大桥呢，靠近到夷桥路啊，也就是靠近点军这一侧，想要过江啊，往城区方向通行呢，在夷桥路这边有一个略微排行的一个状况啊，可能这边要过江的车辆呢会逐渐的增多，所以在点军这边呢暂时是出现了一些些啊这个车流量偏大增大的这样一个情况。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耐心等候一下就好了，并没有说排长队。包括您过桥之后往这个北上坡转盘这个方向来走的话呢，这会儿也还算是挺好走的，可能再过个十几分钟啊，压力也会逐渐的增加。那更多的出行路况呢，大家都可以来通过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分享。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3: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2: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北京时间的7:36，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还有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依旧在行车路上陪伴着各位啊。今天早间的节目呢是7:30到8点钟啊，跟大家小小的预告一下啊，稍后8点钟之后呢，宜昌市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庞威啊将做客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的节目。如果说您有地质灾害前兆识别、防范措施、奖补政策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直接的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6862093以及6862094。这两路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和我们的上线嘉宾呢直接来对话交流啊，希望大家呢可以在这个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持续锁定收听。今天呢是2026年9月23号周三了啊，但是对于本周的这个工作日来说呢，可能好消息就是已经是倒数第二个工作日了啊，再过今天过完明天呢，我们就要迎来一个3天的中秋节小长假了。来关注一下啊，雁江明日去，秋向此时分，真的是最近可以说是金风送爽，暑气消散啊。今天早上的8:05呢，我们也是迎来了秋分的节气啊，所以说宜昌城区呢今天的整个气温呢还是比较凉爽的。今天城区呢是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呢20度到24度左右。来看一下未来2天的这个天气情况啊。明天9月24号周四呢，宜昌城区总体来看也是阴天，21到26度。后天呢周五，也就是中秋小长假的第一天啊，也是阴天，22到27度。所以说呢，总体来看这2天的天气呢还是比较舒爽适宜的啊。包括中秋节假期，可能大家也会感受到这个降雨之后的这种凉爽，好在是没有降雨的光临了。大家有任何的出行计划呢，也可以来提早的做一些规划和安排。下面的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资讯。
1: 资讯充电，元气满满，新闻早餐伴你同行。
0: 下面时间呢，和大家来关注一组宜昌本地的消息。9月22号，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了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其中呢，宜昌稻花枪集团是上榜了，位列第198位。9月21号，宜昌市招财兴业，千奇百校行浙江大学站的专场活动举行。活动当中呢，宜昌推介了双十条人才政策和青年人才创业充电宝的行动计划。市直相关部门发布了科技创新产业新赛道、新场景、新技术需求和人才岗位需求。市委人才办、宜昌大数据集团分别与浙江大学签订了校地专项合作协议。活动现场还举行了现场招聘会。9月21号，是市场监管总局、市发改委、市商务局、市文旅局联合发布了关于规范中秋国庆节及2026湖北电影文化嘉年华活动期间市场价格竞争行为的提醒告诫书，以进一步规范节假日及活动期间我市市场经营秩序，营造法治诚信的消费环境。9月25号晚，2026五家港区的五家夜宴第6季主题活动暨中秋游园会呢，将在新华广场外广场来启幕。这场集美食品鉴、文化娱乐、潮玩购物于一体的城市夜宴呢，将为市民游客奉上一场兼具传统韵味与时尚活力的中秋消费盛宴。为了方便市民利用中秋国庆假期办理出入境证件，宜昌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呢，将在假期期间呢，增设呢延时服务窗口， 对外受理出国境证件办理业务。中秋假期的办证时间呢是9月26号星期六早上的9点到12点，下午的2点到下午5点钟。而国庆假期期间的办证时间呢是10月3号，也是周六，早上9点到12点以及下午的2点到5点钟。办证的地点呢就在宜昌市西陵区体育场路46号，宜昌市市民之家4楼。如果说有办证需求的朋友呢，可以前往办理。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2026年宜昌中小学生体检呢，将于9月到11月在校集中完成。记者从宜昌市疾控中心获悉，体检结束之后啊，报告将统一上传一键通小程序，家长们可以通过手机直接来查看孩子全部的体检数据，发现问题及时干预。近年来，宜昌市将培育壮大农业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核心引擎。截至到目前，全市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是达到了70.22%，超过全省的平均水平，有力推动了柑橘、茶叶、畜牧、蔬菜等优势特色产业做大做强。

0: 9月20号，2026年全国皮划艇净水冠军赛第二站在辽宁辽阳收官。经过精烈的角逐，宜昌小伙子李锦阳是摘下了男子单人皮划艇1000米的桂冠，为湖北队贡献了一枚金牌。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纪事头条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畅行早高峰。
2: 距离葛洲坝不足1公里的物资大院，藏着一代人的大江记忆，也是建设者万春青生活了40多年的家。
3: 喂，吃饭没有？吃过了，你下午。
2: 2026年，三峡水运新通道葛洲坝航运扩能工程启动，这座承载无数青春的老大院启动征迁。
3: 准备搬家吧，老物件书出席工程局先进工作者，这早期的工作证。最早成立70年就成立葛洲坝这个330指挥部，开工以后这工作证。
2: 一纸泛黄证件，一件陈年旧物，时光把一代人扎根宜昌奋斗拼搏的初心悄悄留存在这间老房子里。1981年1月3日清晨，葛洲坝大江截流最艰难的关口合龙正式开始。
3: 辽宁建方的一个铁笼子就是焊牢了以后，然后把那个大石块鹅卵石往里头装。
2: 万春青和工友焊接装填的钢筋石笼被投入奔涌江水，死死锁住躁动的龙口，为葛洲坝成功截流打下了至关重要的根基。山河筑丰碑，江畔安家园。就在截流攻坚圆满落幕的那一年，万春青搬进物资大院，40多个春夏秋冬，他与葛洲坝相依相伴。
3: 搬我这已经大件已经搬了一部分，那不错，环境不错。哎呀，再见呐！
2: 一件旧物，留住滚烫的奋斗记忆；一次搬迁，藏着最朴素的家国情怀。今年，万春青告别住了40多年的老院子，搬进新家，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陪伴半生的老物件。得知西泠区档案馆正在征集葛洲坝建设史料，他做出决定，无偿捐赠这些珍藏多年的老物件。
3: 能参与这伟大的工程，感到无上光荣。
2: 半生系大江，丹心照家国。奋斗永不褪色，江河自有新篇。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4: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5: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怡茶集团荣誉出品。
6: 家里装修怕什么？
7: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6: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8: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9: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8: 不迟到，
9: 无意外，
8: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10: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11: 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开始啦！今天秒杀单品。

0: 性直发，支持溯源，安心可查，一套配齐日常护肤流程，省心划算。套组覆盖清洁、打底、精华、掩护、面霜。换季熬夜后肌肤状态不稳时很适合。1059主播甄选周岁回馈，今天限量秒杀价999元，只限今天。9月21号开始，斯塔夫大白罐、戴森吹风机、雅诗兰黛五件套、兰蔻百肽霜、海蓝之谜精粹水，从来没有过的低价，限量秒杀！老顾客进店就送15元无门槛券，进来就有。9月28号下午5点到7点的专场直播更劲爆，全场商品9.5折，还可以叠加优惠券，敬请期待。
1: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2: 下面时间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一下三峡机场快讯。来自宜昌三峡国际机场方面的消息，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三峡机场呢也是加密了北京、广州两大核心客源地的航班频次，为旅客提供多样化的出行服务。像北京方向呢，海南航空新增了宜昌往返北京首都的加班航班，采用的是波音 B737 机型，10月1号、3号、6号执行。加班航班的时刻呢为 HU6305 航班，是下午的1:30从宜昌起飞，而在下午的3:50就能抵达北京首都了。HU6306 航班呢是下午的4:55从北京首都起飞，下午的这个7:10呢就能够抵达北京了，抵达宜昌了啊。而目前呢，北京方向呢已经实现了首都大兴机场每日常态化的直飞，加开航班之后呢，11期间每天的往返航班计划是达到了4班，所以时间上大家选择的会更多了。而广州方向呢，南方航空呢在稳定执行每周2班的基础上呢，9月29号至10月2号以及10月5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各位市民朋友，早上好，我是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支队长罗金晨。当前正值出行高峰，城区各条主干道车流量较大，我们全体交通民辅警已在岗值守，全力疏导城市交通，也请广大驾驶员朋友文明礼让，不加塞，不抢行，共同守护城市道路安全畅通。
2: 源自宜昌，名扬海外，宜昌人自己的历史名茶怡红功夫茶，琥珀金汤，蜜果甜香，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家里装修怕什么？
6: 怕跑路，怕爆雷，怕被坑，
7: 选京东装修宜昌授权店就对了。
5: 装修选京东，靠谱又轻松。地址：宜昌金东山建材市场国际馆4楼，电话400-0032-606。
0: 宜昌消防提示：请勿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带入楼内、室内，不得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禁止飞线充电，请在室外专用充电区域停放充电。
8: 三峡农行2027年度校园招聘已经开始啦，近100个岗位期待您的加入。登录中国农业银行官方网站或中国农业银行人才招聘微信公众号投报简历。报名截止时间2026年10月8日。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倾听群众呼声，
11: 他是绝对不合理，是不是垄断？
12: 这么很多年了，
10: 解决群众诉求。
13: 这里是宜昌市纪委监委联合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
10: 民有所呼，我有所行，职能部门负责人走进直播间，让每个电话都有回应，让每个诉求都有回音。
14: 急难筹盼，使命必达，广播主持人与督办记者紧密联动，这里是政策解读的空中课堂，也是作风建设的监督前哨。
10: 每周三早上8点到9点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直播。党风政风热线，
15: 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诉求。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您收听由宜昌市纪委监委宜昌三峡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播出的党风政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格林。每周三的早上8点至9点，我们会通过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进行直播，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同步播出。在直播过程中呢，我们会围绕各上线单位的工作职能、相关政策以及和百姓密切相关的话题呢，与您进行直接的交流沟通。您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6862093和6862094呢，与我们的各位嘉宾进行直播互动，咨询问题，提出您的诉求。同时呢，在节目之外，我们还有一路线索热线6612345，您可以在工作日的工作时间进行拨打，同时呢，留下您的问题信息。本期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宜昌市商务局，我们为大家有请到的各位嘉宾呢，分别是宜昌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张凯。张局长您好。
16: 您主持人好。
15: 宜昌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和市场体